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蒙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首先了解这样一个话题，借亲子搞低俗，这样的歧路必须堵住。近日呢，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叫做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的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记者在同一平台随机搜索，发现了十多个同类的账号，套路呢如出一辙。这一类的视频运作模式高度的模板化套路化，顶着单亲妈妈的人设，身着睡衣或者性感的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私密空间拍摄，封面和文案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呢以免责声明规避平台的审核，变现路径也是大同小异。怎么变现呢？主号呢靠母女合拍吸粉丝，粉丝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开通商品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手法相似，套路统一。那些被推到镜头前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收割流量的白手套。未成年人尚未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为了配合大人获得关注和打赏，被迫呢反复表演媚俗台词，长期浸泡在充斥着低俗流言的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对正常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认知也难免产生偏差。观看此类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同样面临着风险，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啊，容易盲目的模仿，导致价值观扭曲。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的红线。然而类似消费未成年人的操作不断翻新，从吃播暴食、低龄情侣捆绑带货，到未成年人参与团播、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再到裹挟未成年女儿搞擦边，利用未成年人博取流量的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流量变现的诱惑。曾经有媒体报道，200万粉丝的亲子账号单条广告报价可达数万元。在真金白银的面前啊，一些家长为了养号涨粉不惜突破底线。平台审核机制的滞后，事前不拦截不预警，舆情发酵之后才删帖封号。即便事后封禁，运营者换一个身份也能卷土重来。你像知暖知甜，他的账号被封号时已经吸粉33.7万人，收获近200万的点赞，还吸引不少人发布合拍的视频。一个违规账号运营如此之久才被处理，让人们不禁发问，平台的技术监控和人工审核在哪里呢？算法推荐同样值得审视。知暖知甜账号被封以后，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正能量没流量，这种的使劲推流。网友说呀，我之前一直举报都没有用。这些直观感受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算法偏爱冲突猎奇内容，并将其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以此增强用户粘性和在线时长。这些核心商业指标直接决定流量估值和广告的收益。也正因为如此，平台呢对这一类的隐蔽的擦边内容反应很迟缓，处置很被动。平台并不是没有动作啊，有的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称，今年已经回收了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是要真正遏制乱象，
平台呢，需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对于未成年人出境内容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限制相关账号的商业化功能，改变以冲突猎奇为导向的推荐逻辑。

咱们再来说一下婚介的问题。近日人民网锐评婚介市场不能沦为猎场，把甜蜜的事业做成收割的生意，部分婚介机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禁止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大顽疾。专项整治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为期半年的雷霆行动就是要给泥沙俱下的婚介市场立规矩、正风气。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迎来了快速的增长，同时啊，也滋生了一些违法的乱象。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统计的数据，2024年1月至2025年的三月，检察机关办理涉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一些机构呢，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一些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呢，虚构优质的征婚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的收费，等到消费者预付了高昂的费用之后，便安排多名婚托走马观花般的与其见面，消耗服务次数。当消费者发现了向人无数却总是货不对版，再想退费的时候已然困难重重。这不仅让消费者人财两空，更严重透支了婚恋的严肃性与社会的信任度。婚介恋乱象呢，是老问题了，之所以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监管存在着真空。婚介服务具有情感属性，服务数量难量化，质量难标准化，结果难确定化，这些模糊的地带让不良机构有了推诿扯皮的空间。你像一句没写进合同就能把虚假承诺洗得干干净净，消费者想维权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程序复杂、周期漫长等问题。同时呢，婚介服务涉及多个部门，也容易陷入该谁该管谁都不深管的治理难题。加强监管势在必行，此次多部门联合整治打出了组合拳，从全面梳理多渠道投诉线索并建立台账，到跨部门移交违法违规线索依法查处，再到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打击，就是要打破监管壁垒，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净化行业生态，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了，整治乱象呢，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关标准，将服务的频次、信息的真实性、合同退费机制等纳入监管，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的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同时，破解老大难，还需要有新的思路。比如最近我发现在上海就推出了冷静期退费机制，为一时头脑发热的征婚者提供了后悔权，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小巧思。追爱路上，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不要相信包脱单的鬼话，不要在小黑屋里冲动刷卡，签合同留证据，不轻信不盲从，是对钱包更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婚姻呢，不是商品，缘分无法速成，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成为真正连接幸福的鹊桥。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骨旗等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的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731部队海拉尔支部代号为满洲第543部队，后变更为德第2520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并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的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这份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的人员流转的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队名义征召人员，经过731部队本部的三个月培训之后呢，分配至海拉尔支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这种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具有明显的欺骗性，核心的目的是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犯罪的行为。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的相关细节。他说，有一天啊，平房731部队本部发来调拨命令，需要600只老鼠，凑够600只之后我开始装箱，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箱子里塞太多的话，老鼠会浑身冒汗，然后老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我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火速重新分装箱子，摸索到底一箱发现放多少只合适，尽管保证在老鼠不会呼吸困难的限度之内来装箱，但依然有老鼠会浑身冒汗。古奇等在口述当中也证实了其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地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及实验老鼠管理勤务。古奇等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古奇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

0: 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是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毒气部队是存在的，是富拉尔基的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义乌市公安局赤岸派出所，辅警何家娟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其母亲刘阿姨近来沉迷于网上所谓的高额保险、神奇保健品，已陆续支付多笔款项，家人多次劝说无果，眼看着老人还要继续掏钱，无奈之下只得向派出所求助。接警之后，何家娟随即赶往刘阿姨家中，了解得知刘阿姨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刷手机时经常呢被各类夸大功效的产品广告所吸引，诈骗分子也正是利用了刘阿姨的健康焦虑，以包治百病、专为老年人定制等虚假宣传话术，一步一步将其引入圈套。何家娟知道老年人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很容易被骗子的贴心话术、虚假福利所蒙蔽，她没有选择生硬说教，而是与刘阿姨唠起了家常，慢慢地打开了老人的心扉。起初呢，刘阿姨对于骗局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没有上当。何家娟也不着急，她仔细地查阅了刘阿姨手中的转账记录和与所谓的客服的通话记录。何家娟发现对方沟通的时候多采用语音通话的方式，刻意地避免文字的沟通，目的呢就是不留证据，规避监测。他打开那些推销链接和聊天记录，耐心地拆解起诈骗的套路。他耐心地说呀，说刘阿姨您看啊，这些免费体检啊，限量优惠，先是送小恩小惠来跟您套近乎，再让您花大钱买神药啊神宝，这些套路的套路数呢和电话诈骗呢是一模一样的。刘阿姨呢也没有出声，但是也对所谓的客服产生了怀疑。何家娟结合真实的案例，从对方为何不敢用文字沟通等细节入手，剖析诈骗方式。在一句句真诚的讲解，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佐证之下，刘阿姨终于幡然醒悟。何家娟随即协助刘阿姨核对账单、梳理转账记录，并联系相关平台提交退款申请，最终成功退回19431.66元。刘阿姨感慨啊，多亏了何家娟及时的上门，耐心的劝导并帮忙追回钱款，才保住了自己的养老积蓄。警方也提醒大家，广大老年群众要增强反诈防骗意识，警惕各类以养生保健、高额保险、专属福利为噱头的推销骗局，切勿相信陌生人的虚假宣传，盲目转账消费。广大市民也要多关心家中的老人，多和他们聊聊天，讲一讲骗局，帮他们守好钱袋子。那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可能正在被骗，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在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呢？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时发生猝死，到底该不该赔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款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规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之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平台的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号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呢，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时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之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电充电。下车之后仅1分钟，他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了车旁，挣扎着站起来之后，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于当天16时23分不幸猝死。法官助理李慧峰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中介绍说，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法院如何认为？法院认为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法院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此案涉及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么保险期间该如何解释呢？法官毛建中认为，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确实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
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他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该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的时间来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的时候身体状态啊，走路姿势已经出现了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法官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一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的工作过程，而不应该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的案件当中，需要牢牢把握上述的理念，同时呢，在法律框架之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的保护。今年的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呢，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险范围。

关注下一条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是一些黑恶犯罪隐形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者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动务实、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之上，部署各类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的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大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驾校培训费为什么越来越贵呢？机动车驾驶培训呢，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首道关口，但是驾培行业地域属性强，服务同质化程度高，很容易滋生垄断土壤。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2年至今累计办结在办驾培垄断段当中呢，超三成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垄断行为更趋隐蔽，微信群商议、口头约定逐渐替代了书面的协议，取证的难度持续加大。在一些典型案例当中，你像重庆铜梁七家驾校组建了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的收费标准。重庆江津六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余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四川巴中市道路运输协会组织12家驾校垄断案当中，协会三次组织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变相抬价，促使垄断协议达成并实施，被处罚款50万元，12家驾校也因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被处罚140余万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先林认为，应该警惕价培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带来的多重危害。对于消费者而言，导致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对于行业而言，使得公平竞争生态被破坏，合规主体生存受压，行业口碑下滑；对于市场而言，价培作为汽车消费前端，市场失序抑制下沉市场购车、维保等关联消费。此外呢，驾驶培训的缩水导致催生马路杀手，埋下更多道路的安全隐患。根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刚性执法守护民生福祉，以规范市场激活下沉消费潜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新闻。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的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者是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在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的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售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式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经济性愈发凸显，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持续增强，国内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安全、续航等用户关切的方面持续攻关，新一代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接连取得新的进展，车型迭代周期不断压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6: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程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程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走。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熙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托马斯·爱迪生说，一个发明家只需要两样东西，垃圾和想象力。他没有提到的是，自己还有200个助手。大众心目中的发明者形象是阿基米德的样子，洗澡时从浴缸中一跃而起，赤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高喊一声有了。而现实中的发明者是一群勇敢、智慧，偶尔还有些疯癫的怪人。他们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可能根本想不到洗澡。很多发明者并不是科学家，他们可能是画家、雕刻家，也可能是卖鞋油的。发明家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还有借鉴。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讲的就是发明家的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现在的我们只需动动手指就能畅游网络，可以说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其实信息通信技术源自于一些基本的科学道理，18世纪电报机的发明是它的首次亮相。1791年，一位法国发明家发明了带有指针和罗盘的信号机，他将这些信号机安装在高塔顶端，发送信号时高塔的信号员敲响鼓点，提醒另一座高塔上的同事，然后用信号机发送信号。这种在我们看来非常笨拙的方法，却打开了远方传递信息的新篇章。1800年，福特电池问世，人们开始研究用电线传递信号，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电信号传递不了多远就会衰减。后来美国人约瑟夫·亨利发明了能够让电信号在传播途中增强的继电器，这才让长途电报成为可能。在整个电报史上，塞缪尔·莫尔斯一定榜上有名。他本是一名画家，由于兴趣所在，莫尔斯开始研究电报，设计并完成了一部原始发报机。莫尔斯电码是通过把按键转化成字母，然后再翻译成文字。塞缪尔·莫尔斯将字母进行编码，按一下键表示某个字母，两下表示另外一个，以此类推。按照这种方式，一条30个单词的电文大概需要按900多次按键，这显然太过繁琐。后来电码经过优化，以长短脉冲为基础，采用简单的点和划两种方式，最后就连最不常用的电码只需按4下键就可以了，大大减少了按键次数。1851年，莫尔斯用美国国会赞助的$30,000建起了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之间长达64公里的电报线路。第二年，莫尔斯用激动的发抖的手发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封长途电报。电报成功地连接了北美大陆，但想要连接整个世界，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电线如何穿过海洋。于是更多的发明家投入其中，他们为了实现在海水中作业，开始制作绝缘装甲电缆，使用专门的船只搭载电缆跨越大洋，历经各种困难终于完成铺设任务。虽然一开始搭建的电缆因为缺乏防水性能，信号会一点点变弱，但后来的发明家们不断提高装甲电缆的质量，最终成功连接了地球的各大洲。电报通过导线实现了传播，那么声音可以实现传播吗？1854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写了一篇关于声音传播的论文。在他的启发下，一位德国物理学教授发明出了电话机，但是这个电话机只能传递简单的声音信号，无法传播人类语言。后来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梅乌奇在给人做电疗时，无意中听到了电线中传递出的病人的叫声，随后他用15年的时间发明了自己的电话机，并在家中铺设了一根可以通话的电线。就在梅乌奇即将名利双收的时候，他却发生了意外。就这样，成名的机会落在了苏格兰裔的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身上。有一次，贝尔发现一块铁片在磁铁前振动时会发出微弱的声音，同时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这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他想，如果对着铁片讲话，不也可以引起铁片的震动吗？ 这就是贝尔关于电话的最初构想。在这之后，贝尔边补充电学知识，边进行实验。后来，贝尔在做实验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他不慎将电池的三叶溅到了裤子上。因为疼痛，贝尔不得不向助手沃森进行求助，而沃森则通过电话捕捉到了贝尔的呼救声。正是这句“沃森先生，来帮帮我”，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送的第一句语音。最初的电话使用起来并不方便，话筒和听筒不分，打电话时必须不断将电话从嘴边挪到耳边。富裕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买两部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早期的电话是黑沉沉的一大块铁疙瘩，也可能被误认为是鞋盒，一旦砸在身上，接下来可能要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行动自如了。第一部手掌大小的无线电话是瑞典爱立信公司在1979年研发的，它从一个本地蜂窝收发电话，通话进入网络，然后在一个个蜂窝之间传送。双向通话的数字手机出现，意味着真正的移动电话从此产生了。一部发明家和发明的古怪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电话，声波在飞机上的应用也很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成为新的武器。识敌先听音，为了收集声音，一位少校设计了几个巨大的收音喇叭，帮助飞行员提前预警。但随着飞机速度的提升，收音喇叭预警的作用也越来越弱，于是各个国家开始研发侦察敌机的新方法。英国海军受无线电波可以从金属镜面上反射回来的理论启发，开始进行电磁波试验。英国军方为了更好地掌握飞机的飞行方向，请来了科学家沃森瓦特，通过发射一束无线电波，使其在碰到飞机后反射回来，如同在山谷中的回音一样。然后这种无声的回音可以显示为一个尖峰信号，就像医学监测仪上的一记心跳，然后再根据信号返回的时间和移动天线，就可以计算出飞机的距离与方位。在不断的检测中，沃森瓦特的团队发现，波长较短的脉冲能够形成更清晰的画面，探测更遥远的距离，雷达由此诞生。也正是因为有了雷达的帮助，英军占据了天空的优势。随着雷达技术不断发展，它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引导飞机飞行，帮助渔民绘制鱼群图，天气预报中的气象云图等等。1857年，一个法国人用一只包裹了木炭粉的旋转圆筒记录了声波震动，遗憾的是无法将记下的声音回放出来。后来他的一个同胞对此做出了设想，在旋转的圆筒上加了一根针，使它根据音量的大小刻出一道深浅不一的凹槽，另外再配一根针，它附着在一块可以震动的薄膜上，并随着凹槽的深浅变化而运动，播放出录下的声音。这个想法虽然正确，但也只是停留在了设想阶段，没有具体实践。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也想到了同样的方法，并利用该原理发明了留声机。声音的记录相对容易，记录图像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以及更多的化学反应。照片便是利用感光物质的化学反应。1816年， 法国化学家约瑟夫·尼瑟福尔·涅普斯用薰衣草油稀释了沥青漆，将它涂在一块白蜡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了8个小时，接着将柔软的沥青洗掉，留下变硬的化合物，最终显示出了书房窗口外的风景。虽然画面并没有那么清晰，只能依稀辨别出房顶与树木，但这已经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接下来，涅普斯又意外发现一块表面上有碘化银的铜板。这块铜板在蒸发水银蒸汽后，再用普通食盐溶液定影，就能形成永久性的影像。在这之后，发明家们对涅普斯的研究不断优化改进，最终体积更小的手持照相机诞生了。有了静态的图像，让影像动起来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从小孔成像到连续拍摄的摄影枪，电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后再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如今电影早已成为了我们日常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用无线电波传递莫尔斯码容易，但想要传递声音可就难了。发明家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作出一台矿石收音机。早在1880年，居里夫人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有一些矿石会在受到压力时放电，但这种电流非常微弱。后来他又发现，将一根细的像猫须一样的导线插入矿石后，会出现单向的电流，而这种电流也成了标准的无线电接收器。1906年，加拿大电气工程师费森登实现了第一次用无线电广播娱乐节目，这是一档欢乐的节目，但有幸能听到的人仅限于过往船只中的无线电操作员。后来随着各个公司开始进行广播，天线出现在了千家万户，广播节目也光速进入每个人家的客厅。与此同时，图像节目的发展也开始了探索。1880年，一位美国发明家通过将干板相机的图像投射到感光电池，最终明确了图像的传送方式，就是要将每个元素都分开传送。这个想法与现代的液晶屏幕原理相差无几。1884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尼普科夫将图像转换成电信号，运用开出的小口，实现了图像在屏幕上的重新组合，只是当时的图像还没有那么清晰。1897年，另一个德国人卡尔·费迪南德·布劳恩发明了阴极射线管，通过抽光空气接收电压，让金属电极在封闭的玻璃管内发出射线，另一边的玻璃管涂上颜料，便得到了神秘的图案。保罗·尼普科夫的方法也启发了发明家约翰·罗杰·贝尔德。贝尔德利用装置传送了一幅赋予表演者的头部图像。1925年，英国 BBC 利用贝尔德发明的这套系统，开始断断续续播放电视节目。虽然他发明的元件并没有在后来的电视机中派上用场，但是贝尔德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电视被发明出来的可能性。一开始，电视的前景并不被人看好，但在1952年，电视转播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让人们彻底迷恋上了电视。后续如登月直播等人类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都离不开电视的转播。来自不同地点的信息也在此刻实现了全球同步。这本书《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 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疯狂的发明家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发明起着决定作用。未来人类肯定不会固守成规的发展，所以面对未来，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与期待的朋友可以翻翻这本书，让我们能在垃圾堆里享受创新的快乐，真正做到与科技同频。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天鹅说：“本书作者真的是太幽默了，译者也翻译得很传神。书中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能学到很多东西，明白身边很多事物的原理，非常不错的科普书。”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你好四大发明，万物发明指南，时间旅行者的生存手册，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3: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战国时期，实力强大的秦国通过实施远交近攻的连横政策，将其他六个国家各个击破，统一天下的大业即将完成。眼看成功在望，秦王却放松起来，每天都在宫中饮酒作乐。有一天，宫中侍卫前来禀报秦王，说有一位老人从100里外的村子赶到京城，要求见秦王。秦王觉得老人走了那么远路不容易，就接见了他。秦王对老人说：“老人家，您走这么远的路来见我，路上一定很辛苦吧？”老人说：“是啊，我从家走到这里，前10天赶路，一共走了90里，接着我又走了10天，一共走了10里地，才到了这里。”秦王说：“老人家，为什么你前10天走了90里，后10天反而才走了10里呢？恐怕你记错了吧。”老人说：“为了早点儿到这里，前10天我一心赶路，走得很急，一共走了90里。快到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就慢慢走，结果剩下的10里就走了10天。我从走路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想要告诉大王。因为我们秦国的统一大业就要完成，就像我走路走了90里一样，我希望大王不要以为接近胜利了就可以放松，因为越临近终点的路越难走， 懈怠太早，反而有可能半途而废。秦王说，谢谢你的忠告，我明白了。之后秦王励精图治，再也不敢懈怠，一鼓作气完成了统一。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行百里路走了九十里，也只是走了一半。深层含义是说，干事情越接近完成时越艰难越关键。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总是雄心壮志，宏图远大，可是随着时间的进行，慢慢的就没有了动力，没有了毅力，没有了决心，到最后草草了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
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

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敢说呀，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收到过莫名其妙的好友申请，有的备注我是你老同事，有的写到快递放门口了加你说一下，还有的直接留一句啊，王哥让我加你。很多人呢就怕错过了熟人，怕耽误了正事，也怕驳了别人面子，随手就点了通过。等加上你才发现，要么是天天发广告的微商，要么是拉你进群的托，更糟的是憋着坏骗你钱的骗子。前阵子啊，我的一位朋友就踩了坑，有人加他备注孩子班主任，我的这位朋友呢想都没想就通过了，结果对方发了一个收校服费的二维码，我的这位朋友啊就转了298块钱，转完之后才发现被拉黑了，真的是防不胜防。大家不要觉得自己警惕性高就不会中招啊，现在的骗子早就不玩什么我是你老板给我打钱那一套的老套路了，他们最擅长抓住人的日常的心理，披着各种你熟悉的身份的外衣，让你在放松警惕的时候让你悄悄入坑。特别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类好友申请，如果大家碰到了千万不要着急通过，很有可能就是骗子。第一种，喊着熟人介绍却从来不说清自己是谁，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种。申请备注永远是模棱两可，说呢李总让我找你，说上次聚会咱们见过加个微信，还有的说我是你王姐有事找你，哎，既不说自己的全名也不说具体什么事情，就靠一个模糊的熟人的身份让你不好意思的拒绝。很多人怕万一是真的熟人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拒绝了显得没礼貌，随手呢就通过了，加上之后啊，对方就会先跟你客套几句，慢慢的拉近距离，等你放下了戒心，要么拉你进投资理财群，要么推荐你买内部理财的项目，要么找借口跟你借钱，等你反应过来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真正找你办事的熟人啊，一定会在申请里说清自己是谁，找你干嘛，连名字都不敢留的，不是骗子那就是搞推销的，您呀直接忽略就好了。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类人，套上日常的身份来精准戳你生活需求的，这一类也是很常见的，专门挑你生活里天天接触的身份下手，让你下意识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常见备注有快递理赔员、小区物业通知、孩子班级家委、外卖放前台了，他们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日常场景。你看啊，你肯定是有快递的，你肯定是住小区的，家里呢大概率是有孩子上学的，反正总有一个能戳中你。咱就拿快递理赔来说，加上好友之后，对方绝对会准确报出你的快递单号购买商品，说呢包裹丢了要给你双倍赔偿。很多人一听啊，信息都对，立马就信了，跟着对方的指引点开链接，添加银行卡，输验证码，等你的钱啊被转走了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还有冒充班主任家委会的，专挑家长下手，发一个收款码说咱们班开始收班费了啊，现在呢收资料费了啊，家长呢怕耽误孩子的事情，转头就转账，转完之后才发现班级群里面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些骗子呢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日常身份太熟悉了，根本不会第一时间怀疑。所以说朋友们啊，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申请，大家不要着急通过，去官方渠道核实一下，快递找平台客服，收费找班主任确认，多花一分钟就能躲开90%的

坑。第三类人，张口就说带你赚钱，主打一个低成本副业。这几年啊，这一类的骗子可谓越来越多了，专门盯着宝妈啊、上班族、学生党，就想抓着大家想赚点零花钱的心理。好友备注通常是宝妈居家兼职一天200，或者是空闲时间赚奶粉钱，或者是抖音点赞一单5块。哎呀，让你听起来感觉门槛特别的低，不用出门，不用费脑子，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等到你通过好友，这个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对方呢就会先给你安排几个简单的任务，比如让你关注公众号，点个赞，马上就给你发几块钱的红包，让你尝到甜头。等你信了，就开始引导你下载刷单的 APP， 做一些任务返利。一开始呢，你投个100返你个20块钱，你投个500返你个100块钱。等到你投了大钱，对方就直接封号拉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身边啊，就有好几个宝妈真就上了这个当，一开始呢只想赚个菜钱，结果亏进去了好几万。所以请大家永远的记住啊，真正赚钱的路子，没人会哭着喊着拉陌生人一起干，主动找上门说着轻松赚钱，零成本高回复的，不是想赚你的钱，就是想骗你的钱，大家一个都别信。第四种，陌生的一性主动添加，话术暧昧又热情。很多人啊都碰到过，头像啊是一个好看的女生或者是帅气的男生，备注写着加错了也是缘分，朋友推的，说你人很好，加上之后特别热情，天天跟你打招呼聊日常，跟你处朋友搞暧昧。很多单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桃花运来了呀，掏心掏肺的跟人家聊天，聊个10天半拉月，对方呢就开始说自己有一个内部投资的渠道，亲戚呢在平台上能走后门，带着你玩彩票，投数字货币，做跨境电商，一开始呢让你小赚几笔，等你投了大钱啊，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说白了，这个就是杀猪盘，跟你谈感情是假，骗你钱才是真的。还有的加上没聊几句就给你发一些色情链接、赌博网站，要么诱导你充值打赏，要么骗你下赌注钱，本质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天上啊绝对不会掉馅饼的，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桃花运。陌生异性突然找上门，大家不要忙着心动，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所有陌生人都拒之门外，但也没有必要来者不拒。在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今天，骗子能够叫出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快递，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一点都不稀奇，这不是他们的本事，是我们的隐私在裸奔。加好友之前，咱要多问一句，你是谁，有什么事情，不是不近人情，是保护自己的基本操作。涉及转账、验证码、银行卡的一律拉黑，说呢能带你赚钱给你好处的一律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别让一次随手的通过变成后来追悔莫及的麻烦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当家长的是不是都有两难呢？现在学校传作业、班级群通知、跟同学联系全靠着微信，不给孩子用根本不行，可是一旦撒手心就悬着，刷视频号刷到废寝忘食，点进小程序偷偷玩游戏，甚至呢一不小心碰着支付乱充钱，更怕刷到乱七八糟的内容，碰到陌生人搭讪。你说不让孩子玩吧，你跟不上时代，耽误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放开玩吧，又怕沉迷，怕踩坑，天天盯着也不现实。说实话呀，我身边好多家长都因为这件事情头疼，要么跟孩子斗智斗勇藏手机，要么每次都在旁边盯着，累得不行。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微信早就自带了专门给孩子用的青少年模式，很多人却从来没有点开过。开对了这个模式呢，既能够保留正常的聊天、加好友这些基础的功能，又能把游戏、直播、支付、陌生内容全给锁上，不用下载任何额外的软件，免费又好用。今天呢，慧儿姐就手把手的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开、怎么设置才最实用，这全是大白话的操作啊，看完就能，听完呢就能上手，也建议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点赞收藏，免得用的时候啊翻半天也找不到。咱们先来讲一下开启的步骤，特别简单，跟着就行。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下角当中的我，找到设置，点进去，往下翻，点击更多，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的模式这一项，点进去就是开启的页面了。微信也写得很明白，这个模式呢是专门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开启后部分功能会受限，需要咱们监护人主动的设置。点开启之后，第一步就是设置独立的密码。这里一定要多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密码呢别跟手机解锁密码设置成一样的，也别用孩子知道的生日啊、门牌号啊，不然他自己就能够随手关掉，等于白忙活。输完密码再确认一遍，这个时候啊就正式进入了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页面了。很多人说这一步退出去以为开了就完事，其实里面的细节设置才是核心，咱们一项一项的说清楚，按需设置才最省心。首先呢是监护人的设置，这个建议一定要绑上咱们自己的微信号。绑定之后，孩子要是临时想用某个被限制的功能，比如学校要求关注的公众号、打卡用的小程序，直接发申请到你的微信上，你远程就能同意，不用拿过手机输密码，方便呢还可以控制。然后就是视频号的设置，默认是未成年人内容，这个就保持默认就好，不要觉得孩子看看短视频没有什么，算法一推起来就没个头，适龄内容至少能够过滤掉那些不适合孩子看的视频，不用担心里面有乱七八糟的引导。直播功能呢，我建议啊直接设成不可访问。现在呀，直播间里打赏啊带货套路太多太多了，咱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分辨能力，手指一点钱就花出去了，到时候想追都追不回来，直接关掉我认为最省心，省得家长担惊受怕。最关键的啊就是微信支付的限额，这个一定要设置，大家可千万不要嫌麻烦，可以根据孩子的日常开销设定，比如每天最多20块钱啊、50块钱啊，既能让孩子买一个文具、交一个班费来用，又能彻底杜绝大额的充值打赏的风险。我身边有家长没有设限额，孩子偷偷的充游戏皮肤，花掉了好几千，后悔都是来不及的。剩下的功能，你像公众号啊、小程序呀、看一看这些，建议家长们也默认设成不可访问，尤其是一些小程序，里面啊可是藏着小游戏太多太多了，孩子点进去就能玩，防不胜防。如果确实有需要用的，到时候单独放开权限就行，总比全开着放心。
全部设置好之后，咱们再退回到微信主页，这个时候青少年模式呢就正式生效了。孩子用的时候只能用咱们放开的功能，被限制的点进去会提示需要监护人同意，这样啊咱就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了，安心多了。要是孩子不用了，或者咱们自己要用回全功能，关闭呢也是很简单的，还是回到我，点击设置，点击更多设置，点击未成年人模式，拉到最底部，点击关闭青少年模式，输入之前设置的独立密码，这时候呢就能恢复正常的模式了。当然了，咱们给孩子打开未成年人模式，不是为了限制他的自由，而是给成长加上一层保护。现在的网络上内容太杂了，孩子的自制力又很弱，光靠你念叨唠叨盯着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说，用好微信自带的这个功能呢，比跟孩子较劲儿管用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开了模式就万事大吉了，密码呀可千万不要让孩子猜到，平时也跟孩子说好使用规则，工具加引导，双管齐下效果最好。毕竟呢，设置一次就能一直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帮咱的孩子挡住大部分的干扰，怎么算这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提醒家里有小学生、初中生的，建议都去设置一下。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她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她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她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她，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我是歌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第一期我是后来补看的。看的时候呢，如果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我想应该是赵传。在那么多装扮的特别耀眼的歌星里面，就他一身朴素，而且赵传真的年龄挺大了。当他站在舞台上一开口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内心被打动到的感觉。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今天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她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因为我是歌手，又让赵传这一个老歌手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前面时的时光杂志板块跟你说到赵传，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跟我说的，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叮当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奇，在当年偶像当道的那个年代，我觉得唱片公司敢于推出赵传是有着相当的眼光和魄力的。赵传的那种带着狂野的柔情，迅速席卷了当时的乐坛。他的摇滚不死的精神，走遍了台湾的各大学校，成为了所有小人物的代言人。没错，就是小人物。你仔细去听赵传的很多歌，其实都是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赵传他的音乐融入了更多对生活的关怀，还有对自我的反省。他用他的歌来安慰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尝尽甘苦的人。其实关于赵传可听的歌还有很多，包括前面说到李宗盛，其实为赵传打造了不少的歌。我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当年1994年，一部台湾电视剧叫做《侠义剑青天》当中的主题曲。《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由这个刘松仁呢、万梓良啊、叶童、田优，还有什么曾华倩呐、吴启华呀、关礼杰、邵美琪等等等等，可以说都是重量级的明星了。《侠义剑青天》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问一问青天。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毒海人生。一掷千金，为何会引来监控？幸福之甲为何会上毒船？诡计多端，能否逃脱制裁？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毒海人生。
14: 贩卖毒品啊，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世界毒品非法贸易的利润啊，已经超过了石油的利润。众所周知啊，毒贩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贩毒分子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一提起这个毒枭啊，我们在影视剧中得到的印象总是身后跟着一帮马仔，满脸杀气腾腾，这个江湖老大。他们在交易的时候啊，也总是两只分别装着钞票和毒品的密码箱，在瞬间呢迅速交换。其实呢，他们也一样，就是普普通通的平常人。那么这些平常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条毒道呢？
5: 记得一句名言说，要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可是这一天对于只能再看最后一眼阳光的毒贩于泰峰来说，却是他短暂人生中真正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关押在某市第一看守所的嫌疑人却感受到了与往常不一般的气氛。果然，其中一间监后的牢门被咣当一声打开，于泰峰出来。年仅35岁的于泰峰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半小时后，于泰峰被押上刑车，驶向100公里外的郊外。枪声响起，一个罪恶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4: 临行前，法官向于泰峰宣读了省高院终审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决定书，并询问于泰峰呢有没有遗书遗言留给亲人。于泰峰拿起笔来给弟弟写了一封遗书，劝弟弟好好做人，以自己为教训，不要触犯法律。那么这个毒枭的毒海生涯是怎么结束的呢？
5: 一个年轻的生命触犯法律而被结束生命，他有着怎样特殊的经历？他又是怎么踏上这个死亡之路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毒海人生。一天初夏晚上8点多钟，一辆邻省的长途客车开进了终点站。这时， 一个体态丰满、穿金戴银的年轻女子走出站口，朝四周打量一番后，便上了一辆的士。的士开到一家宾馆附近停了下来，年轻女子跳下车，但她并没有急着进宾馆，而是躲到对面一家小店，向四周窥探了好久，见没有异常情况，才走进宾馆。在住宿登记簿上，她留下了刘青这个姓名。拿到房间的钥匙，她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已是两个多月来刘青第五次来到这座城市了，每次她都住同一家宾馆。但与那些来这座城市投资经商、探亲、旅游的人不同，她每次来这里都提心吊胆。此时进房间不久的刘青并没有发现已有几名精壮的汉子悄悄住进了隔壁的房间，并在秘密地监控着刘青房里的动向。刘青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边打开电视机，一边等着他要见的人。
14: 刘青在房间里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人出现，烦躁的他呢，拿起了电话后想了想，又放下了。此时啊，刘青在房间里的一切都没有逃离隔壁的监控。那么住在刘青隔壁房间的人会是谁呢？他们为何要对刘青感兴趣呢？而刘青此时要见的人又在哪里？
5: 原来他们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他们的任务就是对隔壁房间的刘青秘密监控，抓捕与刘青接头的人。为了这一天，民警已准备了很久了。此前禁毒大队民警经过明察暗访，对抓获的吸毒和零散贩毒者交代的线索进行认真梳理，一个叫阿贵的嫌疑人浮出了水面，而这个阿贵正是刘青要见的人。阿贵真名于泰峰，生于该城市的一个乡村，年龄不大就外出打工，由于不务正业，曾因抢劫罪被外省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处7年徒刑，期间新婚妻子与他离了婚。出狱后，于台峰混迹于一些娱乐场所，并充当打手、马仔，并时常往返于外省和本地之间。短短2年的时间，于台峰在外地结识了一个19岁的女孩，名叫杜云。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坚决要和于台峰结婚。面对主动找上门的杜云，于台峰当为感动。两人结婚后，为人蛮横的他对杜云疼爱有加，每月至少给他5000元用以打牌、赌博或者买六合彩。两人常出没于情况复杂的场所，一掷千金。
14: 阿贵为何会成为禁毒民警眼中的目标呢？暗暗布局的民警能否如愿以偿地等到他们要找的人？俗话说得好，打蛇要打七寸，一定要在毒贩交易毒品时收网，获取铁证，这样才能让毒贩分子现出原形，将他们绳之以法。那么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能否找到于泰峰本人的贩毒证据呢？通过秘密调查，民警又获知了什么信息？
5: 随着禁毒大队民警进一步秘密跟踪，警方发现于泰峰在一个月内曾2次出现在刘青下榻的这家宾馆，每次都提着一个鞋盒子进去，但出来后都两手空空，而他接触的都是叫刘青的这个外地女子。两人接头后，刘青会很快租乘的士离开该地。民警通过分析认定他们可能是在交易毒品。根据刘青来此的时间规律，民警认为近期刘青可能会再次来到此处。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天刘青如期出现了。为免打草惊蛇，民警足不出户坚守房间18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时，蹲守在隔壁房间的民警突然受到了在宾馆外守候的禁毒大队教导员和在宾馆走廊里打扫卫生的女警员发出的紧急信号，目标出现了。只见一个身材敦实的男青年骑着摩托车，带着一名女青年来到宾馆，鬼鬼祟祟摸进了刘青的房间。男青年正是绰号阿贵的于泰峰。
14: 近年来啊，跨地区跨省的异地贩毒的现象非常突出，流动性非常大，贩毒人员们是常常居无定所，他们常常利用假身份打一枪呢换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刘青又是何方神圣呢？他在贩毒中充当的又是什么角色呢？ 这次他和于泰峰的交易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再次伏击的禁毒民警们能不能在他们交货的第一时间发现毒品呢？
5: 其实于泰峰头天晚上便收到刘青的电话，但他并不急于前去接头，而是坐的士在宾馆附近绕了好一大圈后，见没有异常情况才放心离去。当然在宾馆外监视的民警也没有惊动他。接着于泰峰又派妻子杜云到银行查了查刘青的钱的确已经到账后才彻底放心，但狡猾的于泰峰依然拖到次日中午他认为最安全的时间才姗姗来迟。于泰峰一钻进刘青的房间，隔壁的民警便带人控制住了大门。一刻钟后，刘青的房门一打开，民警们一拥而入。膀大腰圆的于泰峰见状企图挣扎，然而很快便被民警制服了。绝望之中的刘青奔跑到窗前，将手中的几个纸包从五楼甩了出去，还企图跳楼。一名民警猛扑上去将他制服，守候在楼下的民警火速将纸包捡起来打开，发现几件女士内衣里裹的都是海洛因。民警用于泰峰随身携带的电子秤一称，609克重。随后民警又赶赴于泰峰的租住地，在其房内又搜出海洛因46.5克。
14: 在警方强大的攻势下，彻底绝望的刘青为了立功减轻罪行，一股脑地交代了犯罪的事实。那么这个刘青为何频频来此和于泰峰接头呢？他和这个绰号阿贵的于泰峰究竟是什么关系？刘青幕后的老板是谁？他又是怎样走上这条害人害己的人生不归路的？
5: 民警秘密跟踪，掌握犯罪团伙的犯罪手段，强大的攻势瓦解了罪犯最后的心理防线，他们又将道出怎样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世？正在播出《警世通言》，毒海人生。原来，在这一年短短两个多月，刘青先后五次受人指使前来此地，从于泰峰手中购买毒品共2609克。据刘青交代，他真名叫张慧，1974年出生在一个山村，初中文化。案发前曾在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当了近10年的导游员。关在高墙铁窗内的张慧时常对着耗子窗外天空怔怔发呆，回想起自己走向犯罪的原因时，张慧泪水长流。家庭的贫困和感情的波折让这个曾经淳朴的女人误入歧途，每当想起从前的日子，张慧就不堪回首。张慧的家在大山里，在他很小时，父亲便因炸山残了手臂，母亲也因风湿病导致半瘫，唯一的妹妹又近乎双目失明，家中的希望全寄托于他。父母脾气都不好，时常为芝麻大的小事争吵不休。望着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家，张辉逐渐动了离开大山到外面生活的念头。
14: 记得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糊涂的爱》，歌词的开头两句呢是这样的：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狐狸又糊涂。每一个不幸家庭中的孩子啊，都比幸福家庭中的孩子更渴望爱，更愿意付出爱。那么糊涂的爱是怎样使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变成毒妇的呢？
5: 在张慧20岁那年，一个叫肖虎的外省小伙子来到张慧家附近采石场打工。小伙子壮实的身材，憨厚的性格，很快使情窦初开的张慧生起好感。不久，这对青年男女冲破禁区就住到了一起。起初张慧也想和肖虎去拿结婚证，但肖虎却以两省之间不好打证明为由拒绝了。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然而张慧发现婚后肖虎并不快乐，张家父母脾气都不好，经常争吵使他心烦，张家的贫穷令他束手无策，特别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使他对女儿不冷不热。终于在女儿周岁后的一天，小虎突然离开了他和女儿，没了音讯，丈夫一走了之，张慧只能既当妈又当爸，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的重担。女儿很快长大了，在孩子3岁那年，张慧将女儿托付给父母照料， 张慧去外地的一家超市打工，当起了某品牌牛奶的导购。
14: 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没多久啊，张慧导购的奶粉销量是猛增，给超市带来不少的利润和人气。业务的成功呢，使他看出了自己的才能。此后呢，张慧先后在几家旅行社当起了导游。由于工作性质，张慧认识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其中啊就遇到了一个让张慧倍感幸福的人。
5: 由于业务关系，张慧与另一家旅行社当导游的男青年阿龙建立了恋爱关系。尽管两人同样没有拿结婚证，但对爱渴望已久的张慧认定阿龙就是他终身所靠的人。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阿龙并没有像萧虎一样重男轻女，他对母女都疼爱有加。看着阿龙对女儿的疼爱，张慧着实感动，但每当这时，他也更加思念家乡的大女儿。走出家乡后，他也常回家看看，每月给女儿500元生活费，可他从没将女儿接出来过，也没有告诉阿龙家乡还有一个孩子。终于有一天，他鼓足勇气将以前的遭遇告诉了阿龙，等待他的回答。没想到阿龙沉默良久，最后竟允许他将孩子接出来，但前提是两个人要多赚钱买房子，再将两个女儿接来一起住。张慧眼睛湿润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珍惜。
14: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慧和阿龙幸福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阿龙突然接到父亲身染重病的消息，治病呢需要很大一笔钱。望着整天长吁短叹的阿龙，张慧的心揪了起来，究竟该怎么去赚钱呢？就在张慧挖空心思想发财门道的时候，一个叫于泰峰的人出现了，从此改变了张慧的人生。
5: 幸福之家遭遇了怎样的不幸？意外相遇为何会改变人生？暴力诱惑，他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毒海人生。这一年春节过后，于泰峰带着妻子杜云来到了阿龙和张慧一家所在的城市，并且搭上了阿龙所在旅行社的导游车。于泰峰坐牢出来后，在地下赌场染上了毒品，为了筹集赌资，他以贩养吸，生意越来越大。警方查得紧，于泰峰窜到该地寻找销售渠道。不安分的于泰峰很快就与当地的一名叫阿凤的毒贩搭上线了，共同的利益让他与阿凤很快一拍即合。由于泰峰从南方组织毒品回该地，由阿凤派人到该地接货。在物色接货人选上，阿凤与于泰峰共同考察，将阿龙拉上了贼船，进而又将运输毒品重任的人选锁定为张慧，先引诱张慧吸毒，直到他上了瘾才摊牌。张慧知道贩毒是个杀头的营生，死活不干。狡猾多端的阿凤早就看出了张慧的心思，不断开导张慧，又用暴力诱惑张慧，而且还利用张慧对阿龙的感情，让张慧珍惜这个能够改变他和阿龙两家人命运的机会。从此张慧开始负责接货。
14: 阿凤等人的一席话让张慧内心最后的防线呢很快被贪欲所冲毁，终于啊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在罪恶的道路上，张慧是越陷越深。当他和于泰峰等毒贩纷纷落网的时候，才幡然悔悟。而此时的他，一生都将要在铁窗下度过，自己和阿龙从前的幸福啊，再也找不回来喽。
5: 这一天，当于泰峰看到自己监号的牢门被咣当一声打开，几名看守民警和身穿制服、全副武装的法警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于泰峰也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到了。于泰峰被警方抓获后，以为拒不供述贩毒事实，法律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没想到天网恢恢，无论多么狡猾的罪犯都逃不掉法律的制裁。当法官向于泰峰宣读了死刑核准决定书时，于泰峰才彻底明白自己最后一根保命稻草也没了。于泰峰被法警带出了监号，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脚步沉重，目不斜视。 只是在经过女监号时，他才歪过头来看了一眼。他不知道自己的同伙张慧在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是否还被关押在里面。正义的枪声响起，大毒枭罪恶的生命结束。经不住诱惑的张慧最终和于泰峰一样走上了人生不归路，迎接张慧的竟是漫漫的铁窗生涯。
14: 我国贩卖毒品的案件呢，在全部毒品案件中所占比例是极高的，并且呢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仅需要警方加大打击力度，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坚守先辈、虎门销烟与毒品势不两立的精神。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8: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洪。

0: 的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25号的下午3点钟左右，在萨尔图区丘林商场对面啊，有个老太太正在路上是颤颤巍巍的走道呢，突然呢这脚底一软摔倒了。有过路的行人就发现了，赶紧拨打了110，之后呢又把老人给扶了起来。会战公安分局社区3队民警赶到了现场，看到啊这老人摔得可不轻啊，已经没法走路了，于是呢把老人带回了会战公安分局。这自己被救助，老人很是感激，他说呀自己有脑血栓，自己呀独自出门了啊，走到丘陵的时候呢就摔了一跤。朋友们你想啊，咱东北这冬天哈，这地面上保不齐哪块啊就有个冰啊哈，有块雪啥的，这老人非常非常的危险，有的时候万一真卡倒了也是个麻烦事儿。哎，后来呢过路人就把老太太扶起来了，结果呀他往前又走了一段，又卡了一跤，又遇着好人了，也就是说老人一共卡两跤，两把都被人家扶起来了。你看看朋友们，那民警呢后来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之后啊把老人安安全全的给接回家了。说好人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也许是你不认识的张三李四，也许是叔叔阿姨，也许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其实更多的好人就是咱们自己哈。我们希望大家把自己心里面那份善念呢好好的保存住，并且把它发扬出来，这是个好事儿。说到这个关于扶不扶这个事儿，今天我在上午的时候看到了一条微博，让我心里很难过，非常的难过。人民日报在今天上午9点多钟发了一条微博，是这么说的，说17号10点29分 IBM 深圳管理人员梁亚倒在了地铁站出口的台阶上，曾经抬头挣扎，监控显示有7位市民从旁经过，有的看了就走了，民警半小时之后赶到，地铁方面称未采取急救措施也不敢动他。这位30多岁的女士，35岁的外企女经理晕倒之后无人急救，就这样保持同一姿势长达50分钟之后，由于没人救不幸死亡了。就是之后呢我看到这条微博，第一时间看了一下网友的评论，我的感受，我觉得怎么会这样。有的网友说，老人倒了你不敢扶，他才35岁呀，那么年轻为什么没有人扶呢？而且地铁有监控，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没看到呢？然后有人说了，这么多人来回走，怎么就没有人帮帮他呢？当然可能一切的一切呀，我们现在说起来都晚了。不过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件事情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啊？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发信息说，比如说《人民日报》后来又说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50分钟的等待啊，或许是短暂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50分钟很短，但是对于梁亚却是穿越生与死的这样的漫长。说路人和工作人员或因急救无急救能力，担心救错而不敢出手，显得束手无策，但是能否远程指导会找其他途径呢？包括是不是救护车可以更早一点的到来呢？或者说路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跟他聊聊天，让他保持意识的清醒呢？包括之间呢，我看了一些，包括他家人说有可能是他因为低血糖然后晕过去了之后没有自主这个呼吸啊。我不是很懂急救，实话实说朋友们，我也是通过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时候，一块来交流的时候，我也在不断的充实自己。就今天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讨论说，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我们是不是应该掌握，比如说人在晕倒之后我们能不能把他呼唤醒，然后不断地跟他说话，保证他在一个相对清醒的状态下。35岁的一条鲜活的生命正是人的好时候，就因为晕倒就离开我们了，其实这是个很残酷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惨的事情。这个惨呢，不仅仅对于梁亚，对于这个有着酒窝笑起来很漂亮的这个女生，更是对于很多看到知道听到这件事情的人。今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在评论的时候说，如果说我们把急救知识写到小学的课本当中，是不是大家都有个基本的掌握呢？再比如说商场、饭店、地铁站、公交站、火车站、飞机场，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是否都应该掌握一定的基本的急救常识呢？比如说学校啊，医院就不用说了，是不是？比如说政府机关， 要总有这么三个五个的啊，会的，或者说咱们就集中的培训一下，遇到了一些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会怎么样？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单位啊，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一个这个防身啊自卫的防身自卫，很简单，就是不是伤害别人，是比如说别人把你抓住了，你会怎么去挣脱？大概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吧，很简单。然后老师会给你讲一些相关的窍门，可能这个不一定啊能用上，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这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千金难买的。包括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急救的问题，不懂急救知识，我们说不能随便碰人，因为你不了解病因。如果打了120，但医院没派人，那是医院的失职。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起码懂一些，或者说找这个专门的人啊，打120他能不能给你简单的指导一下怎么办这样的情况。反正今天这个事儿吧，很突然，听到之后让我感觉这个触动很大。我觉得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应该多多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懂一些，多了解一些，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一个与你素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了，请您帮他一把。也许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呀。说路遇需要帮助的人，相信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总有一些个可恶的人，可恶的骗子，就是想利用大家的这个善良骗钱。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事儿。说杨师傅啊，是北京的一位的哥，去年的12月10号的晚上呢，他遇到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个男的呀，上了车之后说他媳妇儿在家里面难产了，现在着急去医院买药。这杨师傅一想，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啊，不敢耽搁呀，一脚油门就开出去了。在车上大概15分钟，这男的一直在那说个不停。他自称啊是部队的干部，到了医院让杨师傅在门口等他，还给杨师傅留了电话。10多分钟之后啊，这人表情凝重的回到车上。出门的时候他说了，说哎呦，我太着急，我钱没带够，我想借钱买药，我回家我肯定给您还钱。这救人要紧呢，对不对啊？杨师傅啊赶紧帮忙垫上了500块钱的医药费。这边人拿了钱了之后呢，又急匆匆的跑进医院。可是人是进去了，半个小时之后都过去了，这人始终是没回来呀。这杨师傅这边等不及了，给对方打了电话，没想到对方干脆说，傻呀，我是骗子，让陈师傅别再打电话了。嘿呦我天哪，这不是欺骗我的善良吗？啥也没说，杨师傅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就在警方调查期间，陆续接到多名的哥的报案。虽然案发医院不同，但是嫌疑人所说的理由都是妻子难产，急需钱买药。几天之后呢，骗子终于露出了马脚，被警方在宾馆抓获了。骗子说他姓杨，他这么做呀也是迫不得已。他说了，去年10月份呢，他跟女朋友一起到北京打工，没多久啊，女友啊就卷走了两个人的积蓄，就没了。受了伤的杨某之后是沉迷于网络游戏，手头是越来越紧巴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利用这种手法去诈骗，就动了心思了。你说这男的哈，岁数也不小了，为了能演得逼真呢，这个杨某啊没少下功夫啊。他曾经在宾馆里头啊练习各种行骗的可能用到的一个表情，练了一周之后，他觉得自己能出图了啊，演技已经纯熟了，才决定出山。第一次行骗就得到了几百块钱，于是他接连骗了50多次，骗了3万多块钱的现金。目前呢，杨某因为诈骗已经被拘留了，警方已经核实案件10多起了。哎，你说这样的人多可恶啊，就这样，就这种品性的男的，这对象为啥跑到自己心里寻思过没有啊？再一个哈，他就是属于啥呢？自己碰着事儿了啊，让人给骗了，心里不得劲儿了，我也去骗别人去啊。就好比说我钱让人偷了，我琢磨那能行吗？我能吃这亏吗？我偷别人去，你咋没想过你自己的防范意识做得不够呢？啊，这叫狼来了的故事是吧？就说狼来了，人大人把他叫回来了啊，你有狼来了，大人把他叫回来了。那真到狼来了的时候，没人勒他了。就怕真到以后你媳妇儿真难产了，就真没人管了吗？哎，说现在这种骗术啊，各种各样的骗术确实不少啊，很多。那么在这儿呢，就是凤儿也想说呀，可能啊，地方发生的离咱们比较远，但是呢，凤儿想说，既然在咱们节目当中说了，哎，大家听到了，就跟您收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呐、同事朋友什么的分享。哎，让大家知道，一旦说发生类似的情况，起码咱多一个心眼儿，别让人骗了啊！这个毕竟啊，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多知道点总是没坏处的。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哈。我们说人如果要是发现， 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有需要这个我们去提醒的时候，像我这种比较热心肠的，我肯定上前我就说，哎，我说你家那什么，你这个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哎，你看你头发后面有什么东西啊？我大概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燃气。啊，燃气这东西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做饭、烧水，样样离不开它，确实给咱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如何安全使用它，大家真得注意，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发生危险呢。下面咱们来听听这个事儿：一个好心的邻居和一个糊涂的大爷。26号的上午9点多钟，南京的李先生啊，出门上班，他家住4楼。这李先生呢，就是个热心肠啊，就平时就是挺有点啥事儿啥的，都愿吱个声张嘴啥的。他家4楼嘛，走到3楼前啊，就觉得这怎么一股那个压气儿的味儿呢？到了2楼，这气味儿啊就更重了。到1楼呢，这味儿就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么一推测，就2楼呗，有可能是泄气儿了啊，煤气泄漏了。这李先生怕出事儿啊，决定赶紧啊提醒一下2楼的人家。这李先生呢，下完楼之后又折回到2楼了，敲开了张大爷家的门。这李先生和张大爷说：“大爷啊，你去快去看看，你家一把气儿可能是漏了，这味儿啊太大了。”这屋里这老张大爷说了：“哎，我咋没闻着呢？”然后啊，就说去厨房看看去。就在李先生回头想要去对门问的时候，就听这边砰一声啊，自己都被震飞了。妈呀，这咋的了？这是？原来啊，张大爷这是去了厨房了，但是啊，这张大爷去了厨房干了一件最最愚蠢的事儿，啥呢？打了一下火，一看这液化气灶没点着，他哈个腰啊，就准备关阀门的时候就发生爆炸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多吓人呢！目前这个事故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虽然说受了伤，可是呢，热心的李先生啊，对自己的做法并没有感觉到后悔。他说：“哎呀妈，幸亏呀、啊，当时我是侧着身儿，所以只是门呐，只砸到了我的腿和胳膊上。如果有人正好路过，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正面或者背面对着房门呢。这要是被砸一下，那可就不是骨折那么简单了。朋友们，你说多吓人？就这个老爷子，我估计也伤够呛啊。哎，说到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液化气安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啊，非常非常的常见，很普遍。很多家人就会跟孩子说了，说孩儿啊，那啥，那火你别碰，那玩意儿危险，爆炸棒啥的哈、啊。说，那么液化气如果说真的泄漏了，或者怀疑的泄漏，究竟该怎么办呢？最简单一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不应该点明火。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首先，大家要经常检查一下连接灶具或者热水器的这个燃气软管啊，有没有老化呀、开裂这样的现象。如果说您怀疑家里面的液化气管线有漏气儿的时候，大家应该先关闭液化气阀门，总闸给它关了，然后呢，轻轻的啊，一定是轻轻打开所有的门窗通风。最必要做的事儿，千万呢，您别开呀或者关呐任何的电器开关呢，更不能用打火机或者是什么火柴呀，那点火测试，那就完了。如果说您要是发现邻居家液化气、石油气泄漏，想要提醒的话，还有一点，千万不要用门铃。任何有可能造成一点点这个电呐或者火的接触的，都有可能引发爆炸呀。哎，很多这个火灾啊，其实是不懂安全知识的一部分朋友引起的。你说刚刚咱们说到这个事儿，这个老大爷这有点做的不太合适了。你说这最基本的安全常识，我们还是应该掌握的哈。液化气泄漏了，大家哈，最好是第一时间感觉到有味儿了，赶紧先开窗，然后把总闸关掉，这是咱们的连续动作啊，连续动作，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受伤，好吗？说到这个安全知识啊，有些安全知识咱们必须知道，比如说液化气泄漏不能点明火哈、啊，比如说行车安全，为了行车安全，咱不能车窗抛物，对不对？这么办，下面这个司机啊，就用他的经历证明了车窗抛物是一种不文明甚至说危险的行为。说冯师傅呢是一位货车司机，2月25号这天的午后啊，他在连霍高速洛阳服务区进行简单休息之后呢，就开着重型的半挂车前往山东送货去了。这哥们儿边开车还边抽烟啊，眼瞅着吧这烟快抽完了，到烟屁了。这冯师傅随手把烟头往窗外这么一撇，习惯性的抽烟，咔一扔，继续开车往前走。可是吧，走出一段道之后，他怎么觉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呢？他怎么发现这个车厢搁那冒烟呢？怎么回事呢？这冯师傅啊，赶紧停了车。当时车厢前部的货物已经被引燃了， 要说这冯师傅拉的这车货呀，可都是废纸啊，这火呀着的是越来越大呀，这冯师傅自己也控制不了啊，赶紧报了警，并且寻找工具进行灭火。救援车辆赶到的时候啊，车的车身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没了，烧毁了。由于火势很大，消防部门连续调用了好几辆水车才把这一下子火给扑灭呀。消防官兵就问他说，这火是咋着起来的呢？这冯师傅就回忆了一下，说难道是我自己扔的烟头给点着的？这冯师傅也承认了，他平时没拉过这种货，所以呢防火意识淡薄一些，没想到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叫啥呀朋友们，自食其果，自作自受啊。啊，朋友你想，这是了着自己的车了，后面就恰巧他是把这个事情啊最大化了，有点极端化。一般情况下不会拉一车这个废纸啊，废纸特别容易燃烧，这个咱们也知道啊，就这是着了啊，给他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了，这一车货你是不是得赔钱啊，然后这车你是不是得拿钱，这不都是钱吗，对不对，这损失都得他自己来付啊。那么另外在这儿分享说什么呢，这是撇在自己车上，这是撇别人车上，别人车要着了，找都找不着去，多闹挺啊。最基本的这些事儿啊，大家最好把自己这个恶习坏习惯改掉。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发现有人不仅是这个车窗抛物，还有从这个楼上啊，咱们大庆也好哈，很多咱们国内的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高层现在已经起来了，从高层上往下扔东西。哎，你说这缺德不缺德啊？你怎么不扔你们家那个大客厅里头呢？你怎么就知道往楼下扔呢？你心眼怎么那么多呢？前两天我听说这么一事儿，就发生在咱们大庆哈，应该是这五湖新区这片儿，有一个车没停在正规的车位里面，停到这个小区的草坪上了，停到草坪上了，旁边就是垃圾箱啊，停到草坪上旁边就是垃圾箱，是一个应该是 RAV4 大概吧，好像是这个车。然后呢，结果楼上哈，就是你说他本身没停在该停车的位置，停到草坪上。我们知道草坪是干嘛用的，草坪啊是让大家就是娱乐休闲用的。可是这大哥呢，把草坪压过去了啊，停在上面，这地方宽着啊，他本身不对在前了吧？之后又更绝的，楼上。

0: 平地撇，你砸不成那个样子，砸得挺严重。所以这个事儿啊，风就想说，现在高层楼越来越多了，包括小区的物业也好，包括这个物业里面不会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会有一些监控吗？我们市民呢，更多的是要从自身的这个素质啊，去纠正一下。有些人可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习惯，有东西顺手就撇了，能不能好好的？别整的听了之后都让人觉得恶心的事儿。说24号的凌晨3点多钟啊，宁波警方接到个报警电话，说警察同志，我们这儿一直有人按汽车喇叭，噪音污染呐，都1个小时了，这都3点多了，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是啊，这大半夜3点来钟，多崩溃啊！整出汽车喇叭，该不会是偷车贼吧？民警也没敢耽误啊，开车马上就到报警人所说的小区了。还没到小区门口呢，哟，大老远呢就听着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民警把车停好了，四下查看一下，在小区侧门啊，发现了一辆绿色的皮卡，尾灯闪烁，看起来啊像是个偷车贼触动了汽车警报器。3位民警是分散队形，包抄上前，打开皮卡车车门，一把按住了驾驶座上的小伙。但是谁也没想到啊，这小伙哭的是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嘴里还囔囔着：“你们抓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这看见民警不闪不躲，还满脸的泪水，以大哭的方式登场，这能是偷车贼吗？这民警啊，细细打量，利落的短发，清秀的脸庞，时髦的打扮，挺帅一年轻小伙啊，怎么大半夜坐车里哭呢？原来小伙姓王，安徽人，今年20岁，是位发型师。说呀，半年前认识了个女孩，年龄相仿的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了。当天晚上10点钟，俩人约定出去玩，可是到了约定地点，女友没出现，打了好多电话也没人接。要说这辆皮卡是小王跟朋友借的，磨了好久才答应让他借用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还回去呢。精心准备的约会泡汤了，小王心里很难受啊。车外是滂沱大雨，车里的他忍不住也是失声痛哭啊，愤怒、委屈、情绪交杂，他是拼命的按着汽车喇叭发泄着自己的不满。有朋友说了，是不是女孩不想跟小伙在一块处对象了？小伙一直说了，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但是他爸他妈不让俩交往。这小伙猜错呀，可能是女友的父母把女友的手机给藏起来了。后来啊，警察安排小伙在派出所里睡个觉，睡了一会儿觉之后，这小伙才伤心的离开了。今天大王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长久长久。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8: 时。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7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

0: 上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拆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天气转暖，人体内的这个阳气也是渐渐的旺盛哈，这对于体虚有寒呐、怕冷的人来说是生发阳气调理身体一个好时候，就是手脚冰凉的这些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要特别注意饮食搭配。那关于这点呢，营养师说了，这时候适合吃啥呢？韭菜。哎，韭菜这个特有的鲜味啊，加上微辣的口感，可以起到生发阳气的作用。尤其是哈，咱们尝试这个韭菜炒鸡蛋啊，非常营养的营养品呐、还好吃。早上没吃饭呢哈，吧嗒嘴了吧。不过呢朋友们，吃韭菜也有禁忌，比如说有胃炎的人最好别吃，因为呢韭菜呀是粗纤维的蔬菜，是不容易消化的。另外拉肚子的人也别吃，因为呢韭菜有润肠的作用，会加重拉肚子的症状。妥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唠了这么多，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说哪些个新闻故事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未成年的女儿独自在家，父母回来以后发现屋里多了个陌生男孩，这老爸以为家里招贼了，还真不是。那么这男孩是谁呢？一会儿听风跟你说说。话说呀，福州有个的哥被拘留了，哎呦，他是肇事了呀，还是酒驾了呀？都不是，那是因为啥呢？一会儿听风啊跟你聊一聊。来，朋友们问问你啊，这在路上你要是看着有人被抢了，你是帮呢还是不帮呢？这不嘛，有个女的呀，就因为没帮受害者，觉得非常的内疚。这事情的具体过程，一会儿听凤啊，跟你好好的唠一唠。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抓紧听凤啊，跟你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事儿。好了，咱们的节目呢正在播，正在说，正在唠，说说咱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呗，咱大庆的事儿啊。中午11点左右，萨尔图团结小区啊，居民家里发生了打斗，因为啥事儿呢？居民王先生报警说了，他跟他媳妇儿回家的时候，外出回家的时候，家中防盗门虚掩，进屋一看，一个陌生的大男孩啊躲在小屋里头，这女儿呢在另外一个屋里头，他怀疑这男孩是入室盗窃呀。这男孩坚持说呀和王先生的女儿认识，并且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民警看两个人的合照和聊天记录。那么另外一间屋里头呢，一个女孩啊倚着床边站着，浑身颤抖，哭个不停啊，嘴里喊着说他打我爸爸。民警啊随后安慰了女孩，并且从她口中得知男孩是她的男朋友。哎呦，原来呀俩人都未满18岁，女孩父母也不知道女儿处对象了。结果俩人在家约会的时候啊，父母突然回家，女孩父亲与男孩发生打斗，女孩害怕没敢说真话啊。女孩父母知道真相之后啊，没有过多埋怨女儿和男孩。民警劝解女孩家长说，说两个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希望大人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是正确的加以引导。女孩父亲承认错，把男孩当贼了，之后呢会和两个孩子好好唠唠心里话。这个事儿我想说什么呢？其实吧，孩子长到这个年纪啊，可能是尤其是女孩，对一些父母来讲是非常非常操心的一个时间段，情窦初开了，是吧？对于爱情啊感情啊，懵懵懂懂有那个意识了啊，有一种这个希望被异性啊，这个了解啊，喜爱，是不是？甚至吸引的这种感觉了。这个时候呢，懂了一点了。为啥叫懵懵懂懂的？就懵呢，还不是很懂，还沾点懂，这时候最闹心。哎，所以呢家长啊一定在孩子到这个阶段之前，就正确的教育孩子，引导孩子，告诉啊包括一些生理安全的知识啊，都要跟孩子讲，男孩女孩的家长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孩子有个正确的引导和告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误会？一方面女孩瞒着爸妈，自己还有点这个不太懂事儿，是不是领家里去了？另一方面不敢说真心话，不敢说真话，当着父母，你这爸爸妈妈都进屋都看着了，你怎么还不吱声呢？打起来了啊！再一个，这个确实，这个小男孩啊，你别管怎么说，他是说了还是没说呀？是没说清楚啊？发生这样一档子事儿，这父亲母亲呢，还是冷静一点哈，把这个事儿好好处理。就像咱民警说的，正确引导一下吧。 那家长一定要正确的教育，提前就告诉，别到时候再告诉，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吧，多多少少吧，有点会让你手忙脚乱啊。其实我们感觉到有点抓不住这个青春的尾巴啊。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60岁的生日聚会啊，家庭内部的生日聚会，然后呢就想，哎，过去啊，朋友们说60岁那是60大寿啊。那年纪已经很大了，咱们过去说为什么过60岁生日，就觉得人到了60岁之后已经步入到老年阶段了哈，就好像就是岁数大了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讲话了，那还能过几个60岁，是不是？80岁能过的都少。现在你再看60岁的人精神状态，朋友们，我就是很客观的评价分析一下哈，就是非常的年轻，状态极其的好，而且很，就是说自己都不想过60岁生日，说那我80岁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过吧，60岁没什么可过的，现在正年轻着呢，过什么大寿啊？开玩笑哈！你看现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说，这个人呐，到了40多岁，三十多岁、40岁，那就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可是现在朋友们，你看三十多岁的人年轻着呢，40多岁年轻着呢，50岁开始我觉得才刚刚到人到中年的感觉，50、60岁都是中年，进入到老年完全往后推了，70多岁、80岁很正常，是不是？所以大家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时间每天都是这么过。那天咱们也聊过哈，说我们掌握不了时间的长度，每天就那么24小时，你多了少了它也这些，是吧？但是我们能掌握它的宽度，用更有限的时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让我们高兴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有价值的事儿啊。说这个年龄段比较叛逆，家长一定要策略的教育孩子，确实是哈，教育方式还是很重要的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看看下面这事儿吧哈。说福州有个的哥被拘了啊，拘留了，因为啥事儿呢？提凤跟您说说，您听听这事儿有多丢人。说61岁的老林是福州闽侯人，25号上午啊，他独自从福州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医院看病，到地方之后车费30，老林呢掏出一张50块钱的钞票，的哥接过来说了，说你这钱是假钱，换一张吧。那老林呢掏出一张100的递给的哥，如此反复啊，这老林被调包3张100元大钞。这老林说了，说没有了，那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听老林这么一说，这的哥啊便爽快了，说那就拿开始那张50的吧。老林呢就把那张50的递给的哥，找回20块钱之后下了车。可是朋友们，你看这一来二去，一来三把，相当于4把呀，是不是？最后又给张50的。接下来的一幕啊，让老林很纳闷啊，说这个路段正好堵车，的哥竟然突然下车把车牌给卸了，这好端端的干啥卸车牌呢？他看了看手上的3张100元钞票，觉得不对劲儿啊，他拽住一名路人问钞票有没有问题，路人一看说，哎呦我天哪，你这3张100的咋是同一个编号呢？那肯定是假的呀。这的哥一看，妈呀，这被人识破了，车都不要了，汽车逃离现场。这老林呢在路人的建议之下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暂扣了这辆出租车，警察通过车牌号等信息联系上这位的哥，并且通知他到派出所接受审查，目前呢已经被处治安拘留5天啊这样的一个处罚。调包的钱呢，的哥已经还给老伯了。那么根据福州市出租车司机违章处罚规定，对于雇佣使用假币的出租车司机，3年内不得在福州开出租车。咱们先不说这是什么行业啊，就说这什么人品呢？啊，什么人品呢？看着老林岁数大，眼神不是那么特别好使，你就忽悠他？你咋那么奸呢？肯定是自己收了假钱了，或者是说啥，这不太像是3张一起都收的，就是你是不是倒腾假钱的？你这来回整假钱，你不知道是违法的吗？你光用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标准约束那就不行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整假钱，你本身你就是犯法呀，那得判呢，讲话了啊。再说了，你是干这个属于叫服务行业的，咱们都是服务行业，我个人也是认为主持人也是服务行业，跟大家说话唠嗑，就是你说告诉大家一些事儿啊，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些新闻啊，您服务的内容就是把乘客从他打车地方拉到他要去的地方目击啊，这就是一个服务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方式，你这是服务呢还是诈骗呢啊？不管说是买东西啊还是打车，朋友们，如果大家要是碰到对方反复说像假钱像假钱，就换一张，那这时候咱们就得留神了，这有可能啊又变成一个新的骗术啊。大家收到钱之后记得要看一看编号，很多假钱都是同一个编号，那么除此之外呢得仔细看，假币都能被认出来的。前段时间我记得好像在网络上说又出现了新一波的假钱吧，不太多啊，但是确实在南方部分地区有假钱的出现。那朋友们在平时啊这个叫货币流通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自己注意啊。 说在路上要是看到有人被抢了，正看着了，你是帮还是不帮呢？这个问题我估计啊，可能也困扰过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像我，实话实说，真想帮，我上前，但是我捂着，我实话实说，真不一定捂着得过，因为我太瘦弱啊。但是呢，就想怎么帮，是不是上去捂着就是真帮了？哎，这也是个问题。哎，这不嘛，有个女的就因为自己啊没有帮助受害者，内心受到谴责，该怎么做啊？大家来听一听，也来想一想。2月24号下午6点多钟，这个他呀在新疆昌吉这个公交车等车，公交车站，当时呢看到个女孩正玩手机呢，突然被一个20多岁的男的一把抢走了。这个男的身着蓝色羽绒服，皮肤黝黑略胖，身高近1米7。当时啊，女孩大喊了一声抢劫，但是啊，等车的路人没有一个帮他的，包括他本人在内，大家是眼睁睁的看着劫匪带着手机逃走了。受害的女孩啊愣在原地，非常无助。事后王女士是一宿没睡啊，她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很内疚。25号的晚上，这王女士说了，说本来我想帮忙的，但是当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站出来的，我就不好意思了。晚上睡觉前，我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个被抢的女孩无助和绝望的眼神，真的令人很心痛。我想如果我昨天帮了，不管能不能抓到贼，也许今天就不会这么难受了。对不起，当时我不够勇敢，也许我真的可以再勇敢一点，也许大家都能够勇敢一点，这个小偷就不会这么嚣张了。如果我下次还会遇到这类事儿，一定会改正，争取站出来给受害者必要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吸取我的教训，面对不法分子能够勇敢点，别再那么冷漠。对待别人的冷漠，最后真的感受到寒冷的人就是咱们自己了。王女士把自己的这番肺腑之言分享到网络上，跟大家一块儿来看。很多朋友就想，那到底是该帮还不该帮？有的人会谴责说，现在是怎么了？怎么世道如此炎凉，人心如此冷漠？朋友们，其实没有啊。公交车站如果真的那么多人的话，但凡有一个人说一嘴，我说单独啊，刚才我说我的困惑，比如说单晚上的时候啊，碰着被抢了，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可能真的不敢，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拨打110，这一定是的。可是如果要是，这是我从一个真很普通的一个人的角度去分享，尤其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分享，首先前提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在这样一个光天化日的情况之下，在这样一个人又比较多的一个公众场合，为什么大家却视而不见呢？是否有一个人能够这个揭竿而起，后面的人就能跟着响应呢？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付出甚至说需要等量回报的时代，学习雷锋啊，无私奉献，貌似啊都成为上一辈人的专属词，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与此同时，服不服啊，帮不帮啊，也成为了一个搜索率很高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那王女士在作为当事人的过程当中有勇气能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儿，我觉得她精神可嘉，而且她本身已经做到了啊。她以自己的这个内疚的事例提醒大家不要冷漠，否则下一个被漠视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的亲人啊。在遇到不平的事儿的时候呢，能勇敢的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勇敢的帮一把，温暖互助的社会气氛往往就是来源于这一点一滴的帮助。我觉得改变真的是应该从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今天早上看到一条微博，说有人汽车抛锚了，一个路人帮助了他，他呢拿钱酬谢，路人说我不要，但是请你给我一个承诺，说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要帮。后来呢，这车主啊帮了很多的人，每次都转述这句话。多年之后，这位车主又遇到了困境，一个少年救了他，竟然也说出了同样的话。这时候呢，车主突然明白了，爱的传递啊，最后一定会转回到自己的身上的。一生做的好事儿也都是为了自己，这话说的可能让有些朋友现在不是很理解，但是您细品一品，琢磨琢磨，咂摸咂摸，没准还真就是这个味儿。哎，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其实呢，凤仁想说啊，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灵深处在反思，如果遇到问题我们该帮不该帮；另一方面，从安全的角度也提醒大家哈，尤其是单独出门的女孩，一定要把手机、钱包等等贵重物品放好、管好。走路啊，包括这个坐车呀的时候、等车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手机。平时尽量把手机放到包里的隐蔽处，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逛街的时候，把手提包放在自己视线能够看到的范围之内，尽量做到财不外露，不给小偷提供滋生邪念的机会哈，因为我们说，可能啊没有那么多坏人，但是这个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是不是？自己有点这个安全意识总是没错的。记得前年在高速公路上，家里的车爆胎了，旁边过去了一个车主，就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我说不用了，马上就弄好了。其实啊，身边好人还是挺多的。哎，大家真的应该把自己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事情啊，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让大家也心里充满这种温暖的力量哈。哎，说所有的女生碰到类似的情形的时候，都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怎么呢？英国一名司机因为没系安全带被交警拦下了，随后女子竟声称怕安全带压伤胸部才没系，没想到交警接受了这个理由，只是对他予以警告，免出了500英镑的罚单。说是这么说，但是啊，安全带还是一定要系的。25号呢，英国的一位老人在农田里意外捡到了一枚银色的环状物体，误以为是一枚银戒指呢。捡起来的时候啊，发现那是一枚手榴弹的安全拉环，幸亏他反应及时，才没有引爆手榴弹。经查证，这枚手榴弹呢是二战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这可是老物件了啊。不过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些战争那个遗骸的，包括这个武器遗骸的还是挺多的，有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报官报警啊。说一个30岁的英国男子在醉酒之后呢，猛踢一只被汽车碾压过的猫，猫咪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当地时间的25号被法院判处18周监禁啊，这个男的啊。除此之外呢，地方法官还下令5年之内禁止他饲养动物。确实，如果对一个任何一种生命要是都这么残忍的话，对，这生命都是平等的。你想这将来对人他得啥样啊？法律严格一点，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说10月13号的下午6点来钟，在杭州余杭区某路段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了，倒地不起了。接到报警之后啊，正在中队检查事故预防工作的副大队长就迅速率领中队民警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过勘查发现，事故现场啊，仅有一辆因为碰撞而严重变形的自行车，车旁啊是血迹斑斑呢。受伤的呢是一个中年的女的，已经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了。肇事车辆啊是一辆面包。人警察同志就问了，就问这个附近的有没有目击者啊？目击者就描述了，说肇事车主在事发之后啊，下车还看那个受伤的人了，但是呢，并没有及时报警救治，而是啊，拆下车牌钻到驾驶室，逃之夭夭了。经过调查呀，伤者是头部受伤，但是呢，情况啊还相对稳定，就说白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经过查证啊，肇事车辆很快就被确定为是松花江中意面包。但是呢，这辆车事发前呢没有悬挂前号牌，这事发之后呢又把这后号牌给取回来了，现场附近的监控啊也没拍下来嫌疑车辆的车牌号。经过连续2天2夜轮班查阅了肇事嫌疑车辆沿途18个监控路段，还有105.5个小时的监控视频以及5300多张的监控照片之后，办案人员从一张松花江中意面包车照片当中读出了这个模糊不清的尾号是10这样一个数字。10月15号下午啊，办案人员从86辆嫌疑车辆当中成功将车辆号牌锁定为浙 AN9E10。经过核实，车主呢是姚某，租住在余杭区的平遥镇，从事废品收购行业。之后啊，警方呢就对他展开了这缉捕工作。 十六号的中午啊，姚某迫于压力向当地警方投案了。根据这姚某的交代啊，事发之后呢，他开车呀、前往德清方向，逃跑过程当中呢，把后车牌啊扔在道边垃圾箱里头了，而且呢，这个就从这儿直接就回老家了。他呀也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车开到这个村儿一个村儿的这水沟旁边，拿出车里的这个氧气风扇哈、把这车大卸八块撇水沟子里头，怕被人发现呢。啊，这说了，你说有责任咱得担呢，对不对？你把人碰了，到时候赶紧送医院呢。这好歹说人没有啥大伤，没有生命危险，你就讲话了，治一治就好了。你说你跑啥呢？一问呢，姚某道出了这么一段话。叹出口气说了，哎呀，当时啊撞了人之后，看到这人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我害怕了，我寻思这万一要死了，我不得坐监狱呀，蹲监狱呀，这我媳妇就快生了，我要是去蹲监狱，她不得担心呢，我寻思得了，干脆跑吧。嗨，说这段话呀，一看呢这小子就不懂法。目前呢，这个民警啊已经成功的起获了破解体以及部分被投到深水河里的车体。你说啊，这个当准爸爸的人马上就要当父亲的啊，这个在这样时刻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说本身一个男人，我们常说啊要有点担当哈、他呢光知道对自己媳妇负责任了，你怎么不能对你身边所有的人负责任呢？不能对你自己办过的事儿负责任呢？要不说他也不是个合格的男人呢。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我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3: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

0: 单方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学者在新婚之夜仍然孜孜不倦地看书，新婚妻子嫉妒地说：
2: 真希望我也是一本书。
1: 学者疑惑不解地问：
3: 你是说
2: 这样你就会整日整夜地把我捧在手里了？
3: 哦，这可不行，我每看完一本书就要换一本新的。
2: 那我希望自己是你常用的词典。

0: 说有一个农夫娶了一个老妻，坐在床上，看见老妻脸上啊，呵，有很多皱纹，就问他：“那啥，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45、6吧。”“
0: 啊？”没人介绍时的时候，他说你只有38呀，我看你不止45、6了吧，你可要对我说实话呀。
1: 我实际上是54。
0: 上床以后，农夫再三追问，农夫突然起身对妻子说：“
2: 我得去把盐盖盖好，不然老鼠要偷盐吃的。”
0: 老妻觉得非常好笑，顺口便说：“
1: 真是个笑话，我都活了67岁了，还头一回听说老鼠会偷盐吃。”

0: 一个男人活得很无聊，他听别人说呀，捡到值钱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于是呢，也想试一试。他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扔在地上，然后捡起来，哎呦，可是并没有什么感觉呀。
1: 扔远一点试试。
0: 他使劲一扔，戒指掉进了下水道。他急忙跑过去，在下水道里摸呀掏啊，找了2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1: 我终于找到了快乐的体会啊！

0: 有位丈夫的妻子是个泼妇，常对他发脾气，而这位丈夫总是对旁人自我解嘲道：“
1: 这讨这样的老婆好处可多了，真的，可以锻炼我的这个忍耐力，加深我的修养。咋的？你不信呢？”
0: 一天，老婆又发脾气，大吵大闹，很长时间还不肯罢休。丈夫只好退避三舍。他刚走出门，那位怒气难平的夫人突然从楼上倒下一大盆水，哗，把他浇得个像落汤鸡一样。这时，丈夫打了个寒颤，不慌不忙地说：“
1: 我早知道，响雷过后必有大雨，咋样？果然不出所料。”

0: 一个老头上卫生间的时候，地震了。人们把老头从废墟中挖出来，老头十分得意的大笑着：“
1: 太有意思了，我竟然还是这么有力气，一冲马桶，房子就倒了。”

0: 一对中年夫妇正准备睡觉，突然发现楼房着火了。两人惊慌失措地穿过烟雾弥漫的楼道向外跑。这时，丈夫无意中发现妻子脸上挂着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甜蜜的笑容。
1: 哎呀妈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2: 我实在是高兴啊。五年来，这还是你头一回和我出门呢。

0: 医院里，医生对病人说。
1: 你得了一种恶性传染病，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里你可以吃到薄煎饼。
2: 薄煎饼能治好我的病吗？
1: 当然不能，但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种能从门缝里塞进去的食品。

0: 有个女人生性多疑，脾气暴躁，全家人都怕惹她。有一天，她看了一部电视剧以后，对丈夫说：“
1: 现在年轻的姑娘结婚的条件可高呢，没有那个几大件根本不结婚。想当初，我和你结婚，没向你要这些东西，真是让你占便宜了。”
2: 便宜没好货。

0: 有一次，肖伯纳收到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狂妄自大的太太的请帖。请帖是这样写的：
1: 星期四下午四点到六点，我将在家。
0: 肖伯纳退回请帖，并在下面添上一行字：
2: 我也一样，肖伯纳。

有两个美洲人和两个欧洲人坐火车旅行。欧洲人买了两张票，而美洲人却只买了一张票。欧洲人很纳闷，于是就等着看美洲人怎么做。列车长来查票了，欧洲人眼看着美洲人一起跑进厕所。列车长来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票给列车长检票。欧洲人想，这个真是高招啊。回程的时候，欧洲人也只买了一张票，可是那两个美洲人这次连票都不买。两个欧洲人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等着看两个美洲人还有什么高招呢。列车长又来查票了，欧洲人急急忙忙躲进厕所去等列车长来检票。而这时，一个美洲人跟到厕所门前，敲了敲门，门中递出一张车票，美洲人就把车票拿走了。

0: 有个中学生在参观气象站后问站长：“
1: 站长，你说有75%的降水概率的时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
0: 站长不假思索地答道：“
2: 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4个人，其中3个认为会下雨。”

0: 一对夫妇从商场买完了东西，发现他们崭新的轿车被盗了。他们向警察局报了案。为发现证据，侦探驱车把他们带回停车场。让他们大为吃惊的是，轿车已被归还，车上有一纸条是这样写的：“
1: 我为开走你们的车而深表歉意。当时我妻子即将临产，我不得已用电线启动了您的车，飞快地把她送到医院。不便之处，请原谅。这里有两张今晚沙尼亚双人音乐会的票，请笑纳。”
0: 夫妻俩恢复了对人性的信任，去听了音乐会。但他们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中已被洗劫一空，在卫生间的镜子上有另外一张便条。
1: 哦，我还得供孩子读完大学，哈，不是吗？

0: 有一天，丈夫外出时弄脏了身上穿的白色大衣，只好借了朋友一件黑衣服穿回家了。谁知道，到了家门口，看家狗竟然狂吠不止，一再想扑咬到他身上。丈夫非常生气，正想拿起一根木棒打他时候，妻子闻声跑出来劝阻道：“
1: 算了吧，别打他了。”
2: 哼，这条狗真可恶，居然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嗯，
3: 亲爱的，你也应该舍身处地的为人家想想啊。假如有一天这条白狗跑出去，回来时变成了一条黑狗，那你还能认出来吗？
4: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

0: 着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的，
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享，可想去飞吧鸽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飞吧鸽子，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优美而圆润，是来自于郑绪岚。那这样的一支老歌呢，其实也可以轻易的把我们带回到时光荏苒，那光阴来的地方，比如说1980年代。80年代整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90年代初，涌现出那么多的好歌，那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一路唱着，不知道在10年、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当时没有想过，可是站在今天的路口回望过去，那是最好的时代吧。当然这也是王丽萍老师的一曲创作哈。对，我觉得王丽萍还有施光南，他们都可以被誉为是人民的音乐家。飞吧鸽子，歌声里好像思绪也已经翻飞，飞呀飞呀，飞到哪儿呢？啊，就像那个话怎么说，我们成功的步伐总是追不上老人们老去的节奏，所以在身边也许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像我一样1年、2年或 N 年才见父母一次，那种初见面的震撼的感觉，我想真的是当时可以在心里听到一声叹息。是啊，那种衰老的鲜明是不言而喻的，也许他们自己不觉得。

意，在老人们能走能跑能动有心情有时间的时候，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一路向西，七彩云南。继续来听听，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一首经典插曲《蝴蝶泉边》，这也是一首关于云南的代表曲目。

一曲《大男人》，这是来自于草原的儿女，腾格尔，草原的儿子。啊，这首歌唱的也是大气磅礴，这是在大型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当中用作了这个片尾曲，让人听来热血沸腾，也歌颂了康熙的非凡的气魄。好嘞，在音乐当中，其实也是想要和你相约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尽在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年轻人掀起了反向的消费潮。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现在的消费观念，该省就省，该花就花呀。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前几年啊，不少年轻人还在努力的追求啊，说我要去买一个大牌子，别人穿什么潮流的，我一定也要拥有。凡是这网红的爆款，好像是去年是有个叫什么，不知道叫北面的，是不是？网红爆款，这北面啊，什么这个鞋子 AJ 呀、啊。那一阵儿可老火了啊，就跟风就买呗，只要这个网红爆款，那一上紧都被抢空了，购物节呢疯狂的就剁手，为了精致人生透支我们的钱包。而最近这几年有一股反向消费的风潮正在95后包括00后群体里面悄悄走红了。有的听友啊听到这儿一头雾水啊，就不太明白你说那反向消费，你这说白点是啥意思呀？最简单的解释啊，反向消费就是不再为一些所谓的品牌溢价买单了啊，也不再为别人的眼光去花钱，该省就省啊，这些钱是不是省下来你这干啥不好啊？是不是溢价？你就像我感觉啊，某款手机，你说它凭啥卖10000多块钱？你说一个电脑才多钱呢？首先，它这个价格高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更不合理的是什么呢？有些朋友竟然认可了，说他这个手机是这个品牌，人就值这个价。你别说一个 W， 你就是将近2W，人家该买还是买。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就那水果手机10000多块钱，买到手以后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呢？就是10000多的和那5000-6000块钱的比，它究竟它强在哪儿啊？尤其是年轻人，这跟风买，如果就别人有的东西朋友也都用上了，同事也都有了，如果我没用的话，我可能我就被他们视作是老年人了。就皮着买。其实咱们冷静一下，你想想，一部手机需要花费咱们10000多块钱，那么你一年的年收入的总量是多少钱？你再跑去这10000，你剩啥了？对吧？有的听友可能说了，那我就不全款呗，我那非得那么累吗？我就分期付款，一个月还个2-3本，其实是一回事儿，背着抱着它是一般沉的，老铁。一说到这个反向消费啊，很多朋友们都以为说这反向消费是不是说白了年轻人都里面没有子了，是不是没钱了呀？其实不完全是吧，但是也不刨除，有一部分确实是没钱。但是这种吧，反向消费啊，它不是属于被迫的降低了生活品质，而是年轻人主动的撕掉了消费主义的标签，重新夺回了消费的主动权。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非常优秀，比如说人家月工资每个月可以收入将近是10000块钱，在我来看的话，那必是人中龙凤啊。这10000块钱现在在我的脑海观念当中，除了抢，我是没有别的招可以挣到10000块钱了。真很厉害，你就拿咱这个小地方来说，月入10000的话，你得是干什么活呢？你就是做买卖的话，净收入刨去一些流水，可能咱都挣不上10000的净收入啊。你看现在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人家月入啊将近是10000块钱，却依然呢上超市去买一些打折的产品，买手机呢也不买最新款的了。你看他那个手机，可能那个手机屏啥的都有点老化或有点裂纹的了，依旧是在用着。很大的对比，可能我们一个月挣个2000-3000块钱的，我们用的是水果手机。要不说就越有他就越有嘛，人有钱以后可能他的这个生活的是不是消费观念跟我们也不一样的，他得到了可能也就您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我们没得到我就拼命要得到。看这些年轻人啊，有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买一些超市的折扣的一些物品，手机呢能用就用着，大牌的护肤品也就差不多就平替掉了，闲置物品呢也不再就放着，直接就二手平台啊，就问你买新的，那旧的呢就得放钻石上了。省下来的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你去看一场演唱会呀，出门旅个游啊，是吧，报个兴趣班啊，这种在物品上抠门，但是在体验上很大方的消费模式，就是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写照。那你要说人家没钱，你看到人家买的虽然说超市一些打折物品，但是你看他旅游景点，你看朋友圈打卡的地方真是不少，你没去过的人都去过了，那你能说人家没钱消费吗？那么接下来呀，咱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向消费，这个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最清醒的生存思考。
1: 烟花为谁绚烂，今夜依旧无眠。
0: 在过去呀，很长一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广告啊，包括这网红的种草啊，社交平台的攀比，不断的给年轻人灌输各种各样的伪需求。你比如说这精致女孩，那么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说你能配得叫上一声精致女孩、哇塞女孩呢？那么我们以前的观念是你必须得拥有以下这几款口红，成年人一定得背上一个轻奢一点的包，就你那包就是10000块钱的就别往外背了。精致女孩的标配就是各种大款的爆款的口红你得有，然后名牌小包包，手机不可以用前两年的，一定要是紧跟潮流，现在是出到18了吧。你跟不上潮流的队伍，你能叫精致女孩吗？你只能就是叫那个女孩吧。但是无数年轻人呢就被这些话就给洗脑了，信用卡呀、花呗呀、分期轮番上阵，就是为了在朋友圈里面发上一张比较个人感觉的光鲜亮丽的照片，透支着自己的工资疯狂买买买，可能在他个人的认知当中觉得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很好了，对吧，你拥有了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在一些人的眼里面，你这些东西其实人都不想要。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伪需求，其实你看这些年轻人被一些消费啊冲昏头脑，等他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说这个东西好像是别人眼中的好，我其实好像我并不需要啊。对吧，你别说女生了，买几个漂亮的 这个衣服呀、买包啥的、买口红，男生也一样。你说男生买车，你说五六万块钱的不也能开吗？那五六十万的，他究竟差在哪儿呢？男生有没有攀比、嫉妒心理呢？他也有，是不是？男生买个车，他其实也想要个面子。

等到什么时候能够反应过来呢？就是等到所有的账单都堆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大梦初醒。很多你买回来的东西啊，这个新鲜劲儿一过去，就会被丢在角落里面。就很多你买的衣服，网红的流行款，买回来当时挺开心的，但是你往那个衣柜一挂，一挂就是好几年就不穿，真的是好几年呀。还有你在某个网红直播间看到人卖的那叫什么护肤品，嘎嘎你也下单干了两瓶，买回来以后放那儿了，因为太多轮都轮不到它呀。啊，花大钱买的一些什么手办呢、玩具潮玩啊，最后买回来也是落灰，花出去的那可真是的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就是短短几天的虚荣感。你没买之前吧，你心里面非常渴望，就想要，就想拥有，买回来你发现也是那，也就那玩意儿。那么当大量的年轻人踩过坑、上过当、受过骗之后，慢慢的就看懂了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呢？很多商品它卖的并不是产品本身，卖的是什么呢？其实也叫它的一个 logo， 卖的就是它的包装。你说它很好吗？不一定很好。是不是？咱就打比方来说，咱就说BBA 吧，说说车，是吧？奔驰、宝马、奥迪，一听，哎呦，这都是豪华汽车呀，这都很好。但咱就把奥迪提了出来，奥迪这个车公里数大了以后，你去问问那些车主，谁后备箱里面不背桶机油？你像现在老款，稍微老款点那个奥迪 C7 啊，这个它底盘代号叫 C7 啊。这个它用的应该是 EA888 的发动机，这个车它本身它就是带点烧机油，是不是？那你说这车好不好？它肯定好，它是奥迪，那么为什么它还烧机油呢？对吧？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有些东西它天生就是带一点点的缺点，那么带那一点点瑕疵它依然购买，那你为啥不买一个不烧机油的不好吗？是吧？你现在有很多那新能源的电车，别说不烧机油了，汽油都不烧，买那不香吗？不，人就买，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品牌四个圈环环与你相扣，奥迪。是吧？所以说很多这个商品卖的并不是它的本身，你说本身不就是那么车壳的一个发动机四个轱辘呗？那不赶着农村你讲话的是这咱讲话，那不就是个四轮的吗？对不对？你能去的地方怎么别的车去不了吗？都是一样的车，只要有油的话，你能去我照样也能去。但你看同样一个物品，它加上了包装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同样的面料，你再贴上一个大牌的标签，价格瞬间就翻了好几倍。同样的原材料，那也都是一样，它就价格就翻倍了。那有的听友说了，那都是一样的钱，我们花的多，那钱去哪儿了？全钱都让那个广告抽走了呗。你寻思那人家打广告是免费的呀，那网红免费给你做推广，就搁这说卖这口红就好，肯定人是赚佣金的呀。在社交平台上啊，消费主义的逆行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呢开始互相的来分享避坑的经验，拆解产品的成分，寻找平价的代替品。年轻人慢慢学会问自己三句话，说这个东西我是否真的需要，能不能说过日子用上，一年之内用几次，只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果断的我就不买。说现在吧，就是挣钱很难，花钱很容易，你就业压力呀、房价呀、生活成本就摆在眼前儿。

年轻人要比上一代人更早的意识到抗风险的重要性。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趁年轻嘛，咱们及时行乐，钱花完再挣呗。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人明白了，一旦你要是失业了或者生病了，手里边没有存款的，你的日子瞬间就被就定格在那儿了。反向消费啊，本质上就是年轻人主动的压缩固定的开销，给自己呢留点存款，换取生活的安全感啊。可以呢看到很多一些在网上咱们能看到真实的案例，上班族现在人家也不追求豪华轿车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太方便了，网约车，有那个轻轨的、地铁的、公交车，或者你步行可能就十分钟，就这么远个道，你还买车干啥呀？对吧？你买车交保险，交这个还罚款，油耗。是不是？你这还关键是现在车太多了，你买完以后你往哪停？你不能搬楼上去。

0: 现在年轻人吧，心里面算得很清楚，手里的存款那就是面对意外时最大的底气。与其说把这个钱呢送给什么品牌了，送给这些什么这流行的一些东西了，不如存起来，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1: 容颜君不见，却最像红
0: 但应该也是现在吧，互联网比较发达，信息呢越来越透明，溢价也很难再去轻易的收割我们年轻人了。现在你说我们买个东西都知道货比三家，以前不知道，以前也这个信息没那么发达，问这个衣服多钱，老板说多钱就多钱。但现在呢，我用某宝或者是拼夕夕啊，我刮一扫，我一看，哎，这个在网上才这点钱呢，嗯，那我不在你这儿买了。对吧，你买东西都可以货比三家，在网上来看一看价钱了。或买车，买车你看现在有很多什么某瓜某子，你去搜一下呗，同年限的车可能网上人家卖的是精品车，会比实际情况贵个三五千块钱，但是基本价格你是了解的，不会被车贩子给骗了。很多年轻人发现呀，不少平价的白牌产品和大牌出自同一个代工厂，用料啊做工差别很小，只不过人家没有华丽的营销包装，价格呢直接砍掉一大半。日用品呢优先咱先看看成分，服装咱就看看面料，数码产品就看一看核心参数，品牌不再是选购的第一标准了。啊，今天还看了是一个衣服，是个品牌，我看他做那个广告说相当防水，确实挺防水的，就下雨呀、啊、或者拿盆直接往他那个衣服上去这么一泼，那一滴水珠都不挂，是很防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不透气的。

这老一辈的消费逻辑啊，很多时候啊是买东西呢，说得体面点儿，咱得买个牌子，买贵一点儿啊，在外人面前倍儿有面子。而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跳出了这一套攀比的逻辑。以前消费啊，就是为了让别人啊看起来就是好像他过得挺好，现在消费只为自己的感受，你看起来好不好，跟我有啥关系？这反向消费的兴起啊，也代表着年轻一代消费观的观念走向成熟了。曾经消费啊是用来炫耀身份的工具，现在消费回归了最原始的意义，满足自己的需求，取悦自己啊。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跳出消费的陷阱，不再盲目的去攀比，不被欲望所绑架，明明白白的消费，踏踏实实的存钱，活出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

0: 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分享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你的邻居却在假装不认识他，为什么？啊，老话说得好啊，叫远亲不如近邻呢。就咱们每天上班下班，就包括中午回趟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个邻居真是常见面儿啊。这也是分人。你看有的人跟那个邻居吧就相处的特别好啊，没事就串个门啊，你给我送点水果啊，我给你拿点青菜，那嘎乎的真不错。但有的呢，住了10年8年了，对方他家姓啥姓甚名谁不知道。那真是一句成语了，就是点头之交。平时上下楼道啊，跟邻居走个擦肩而过，来了个碰头，也就也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什么呢？不知道姓啥，你是叫哥是叫姐呀？你也都有点尴尬，你也不知道谁大谁小了。你像有一些比较外向的人，能说能唠的，你像我这种的，应该是不太社恐。但有些朋友很腼腆，他主动说吧又担心别人不搭理他，他说这个话合不合时宜呢？就是算了，别说了。来吧，咱们一块儿来探讨探讨，为什么很多朋友看到了你的邻居却把头低下假装不认识他。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相信大家伙已经耳熟能详了。邻居住得近，家里面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的话，你大声喊叫一声，邻居是最先能够听见的，也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真比你远方的亲戚靠谱多了。远方的亲戚除了找你借钱，他能干点啥？所以说呀，以前的人们总是会想着，哎呀，我一定要和我的左邻右舍呀，和这些朋友们打好关系。可是现在你没发现，完全就变了样了。这咱住这个小区好多年了，就连对门那户人家姓啥不知道，一问他家几口人啊，社区就是敲门敲不开，上你家来问问，说对面那家人他住不住，你说住不住人啊，不知道。你搞不搞笑？你说一个小区一个单元一个楼栋住好几年，对面住几口人根本就不知道。是吗？平时遇见了也就是相视笑一下，各自低头玩手机。真的就玩手机吗？玩啥呀？那屏幕锁都没解开，他就是为了缓解尴尬如此。真是生活好多年，跟你的邻居没有一丁点的交集。很多人也都说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和邻居太过于寒暄吧。相反，寒暄才是麻烦的开始。你看有些人认为跟朋友跟邻居打个招呼什么的是件很麻烦的事儿，很头疼的事儿，他们不想去做。以前呢咱呢可能也是居住环境的问题，你住平房的话，你一个村的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怎么可能不打交道？今天你家那狗丢了，明天你那鸡下蛋就找不着了，你肯定是跟邻居是有瓜葛有交集的。但现在住楼房，你看它就变了。我觉得真的啊，第一个原因它就是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各个方面都

太发达，一旦你家里面遇到什么大事小情了，你一定是需要别人搭把手的。邻居他就是最好的选择，住得近，你喊一声，人可能就来了。所以平时都想着跟邻居呀，就搞好关系，这样互相有个照应。你真出事儿了，以前的邻居他是真帮你呀，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真的是不一样。那不知道大家伙儿，就是我的听友们，你们年龄是哪个年龄段啊？就是喜欢听我这档节目的朋友，你们是80后、90后，还是也有00后，还是都有都爱听呢？90后啊，我90后，我以前也在这个沟里平房住过啊，住平房的时候，那帮邻居真的很热情。你像冬天，咱现在都是交取暖费了。你住平房的话，你得自己买煤块，买煤块你得买一车吧，你得卸煤。卸煤的话，一家三口干，那得干到天黑，都倒腾不到屋里面去。但是你看住平房之后，有很多邻居非常热情，一看谁家拉了一车柴火呀，拉了一车煤，人家主动自己搁家带着铁锹、带着土篮的，二话不说，吭哧吭哧的，人家就给你干活，苦苦干。就那种感觉，就是像谁要是落下了，谁要是没通知说，你看你家这有事儿干活，你没喊我，人都挑你理。人这活没干上的话，他是抓心挠肝，他自己都有点心里面他都拧劲儿，他都过不去，他都有点内疚，我咋没来帮忙呢？啊，都是那样。那有的听友说了，那人家这吭哧吭哧吭哧的给你这个戳煤呀，又给你干活的啥的，你怎么报答人家呢？也没啥呀，邻里之间都是相互的呀。你家有事儿，你像你冬天门口，咱们住平房，没有说自扫门前雪的，都是这一扫都带着这个好几家离得近的都给扫了，都是这样，互相为对方考虑。今天你家有事我帮忙，明天你帮忙，买个汽水，买个雪糕，吃的也挺美。啊，那时候那邻居处的是真好，现在不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比如说钥匙忘带了，怎么钥匙忘带怎么办呢？你找锁王开锁，你有那个号码是7个7是7个8的，是吧？你也不用说，哎呀，我这钥匙没带，进不去门了，怎么办？上邻居家坐会儿吧，邻居能不能给出个招？能不能把我这锁给他别开？怎么整呢？现在不用了，打个电话，最也就100块钱就开锁，嘣儿就开开了。或者说家里面突然间有人生病了，生病你也不用找邻居，因为什么呢？邻居他也不是大夫，也不会看病，他来他啥也干不了，你倒不如直接拨打120，如果有条件的话，你自己开车拉着家人就去了。哎，家里面缺点什么东西了，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咱都不用说出门，我还得找个5金店什么的，用不着，我到你家那买还贵，我直接搁网上买能便宜一半的。有的那有那快递都送到家门口，也不需要说邻居帮忙的，你看你就没有帮忙，你不麻烦别人，别人也求不到你，这就是没有联系，没有联系他哪来的交情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和邻居处得太熟了，有些事儿就不太好说了。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她闺蜜啊，曾经就和她吐槽过，说之前呢想着大家都是邻居，这个关系呢就好好处的总是没错的，所以家里呢有点什么东西呢，都会主动的跟邻居去分享一下。平时遇到了一起聊聊天啊，关系处得还真不错。后来吧，这邻居家门口说有一块公共区域，这邻居呢就在这个公共区域摆了个什么呢？摆了个臭鞋架子。我最瞧不上的哈，就是把那个鞋柜鞋架子放在这个公共楼道了。你能不能把那个臭鞋架子把你的臭鞋拿屋里去？有的人家是真不讲究，你家里面我就问，当时你装修前是木匠师傅是瓦匠师傅，没给你家留鞋柜吗？你家里没有鞋柜吗？你
还非得给那个臭鞋摆在外头，每回有的那个邻居一回家路过你家门口，哎呦我上头我都熏得慌是吧，你这本身就不让你放，人家酸菜缸什么豆腐都给你挪走，花盆全都清走，你整个一堆鞋放门口，关键它难闻呢，你这夏天都招苍蝇吧咱这个网友吧，一开始还能够忍受，毕竟跟这个邻居处的吧还不错，关系挺好的，你要说太重的话可能伤人心，这个关系他不就破碎了吗，也就哎呀就是明里暗里的说了，说你看你这个鞋呀，哎呀你这鞋放楼道是有点熏人，呛呛人呐哎呀邻居怎么说的呢，说哎呀你这事儿吧我也考虑过，确实哈我家里什么情况呢，家里太小了我放不下，鞋也多，你说拿回家以后我就得摆那个客厅里面的，所以我就放楼道去了，也没有办法放楼道去，你家屋里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把鞋拿回去你放床上也行啊，你别放楼道里啊，再说你买谁让你买这么小的了，你赖谁呀那人都是一样生活，别人家那鞋怎么就放在屋里面，人就不敢外面放鞋柜啥的，你家人多，你家就有千军万马跟你说这就是这么办事的人吧，就俩字儿，自私，从来不考虑别人，什么公共场所那就是他家的场所，那个地盘就归他了，那以后物业费你交得了你看吧，如果和这个邻居啊关系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咱就直接就敲门，这就去找他，你要说楼上楼下可能也就是一走一过有点臭味儿，这也就忍耐过去了，你要是住在他家同一个平层楼层的话你就得找他了，你不找他什么呢，你常年你会闻这臭味儿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之后就是这样啊，多少吧他都会讲点情面，虽然知道这个事情呢自己他是占理的，但是你和对方的关系很好，这事儿就不方便说。如果不好的话，我管你张三李四，我今天我一定给你这臭鞋全撇了。第三个原因呢，说出来可能有点扎心了，但是确实存在，是什么呢？就是信任的成本太高了。以前吧，啊，十里八村的，是不是？咱们邻里之间可能都好几辈人，啊，你说这老刘家。老刘这爷爷辈儿也搁这儿，儿子辈儿孙子辈儿都是搁这村里生活，你一问就是没有不知道他家的啊，那可真是太知根知底了，你有什么这个有很多说什么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哎就这种情况，从小就是搁一个村里面生活，不只是他俩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的父辈爷爷辈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就已经认可这家，那就娃娃亲的怎么定呢，他不是随便定，他都是相当熟悉的人的。以前呢咱们住在农村非常重视口碑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在这十里八村你住的你家这口碑名声不好，说你这人特别的气气小气，你这一村人都不太待见你你发现你家里面就是很冷清，没有人会主动上你家去串门啊，没有，你一到哪个场所人家直接做鸟兽散直接就走了，离你远远的对吧，因为口碑不好大家伙都不愿意教你，就是没有信任度。但是大部分啊以前住在农村的但是这个口碑还是都是不错的呀，是吧，毕竟他知根知底儿，那住平房以前都不怎么锁门，不用就跟邻居打个招呼，说我上哪上集市买个东西你帮我看着点，人家给你看着了你就这么放心，你现在你住楼房你开个门你上个班你回来你再看看你家可能就瞬间就变成毛坯房了哎这就叫所谓的啊信任成本那可太高了，你现在就住你对门的是谁你不知道，有可能是邻居也有可能什么呢，是邻居不假，他这房子是他的但他不在这住，他把房子租出去了租给一个外地的
像咱们说的是一个流浪汉，你敢相信他吗？是吧？这今天租给他了，可能过半年或一年换房客，人又租给下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他人流动他是非常大的，所以就导致我们不太清楚对面住的到底是谁，不了解，可能也就是偶尔回家啊，走个这个楼梯呀、啊，或坐个电梯的时候能碰见，具体对方家什么情况？你比如说人有这个社区或者这个派出所来做一个调查，人对方是干什么的，他家是做什么的，完全不知道。你要以前住平房的话，你住农村，他家祖宗十八代这干啥的，都能给你唠得明明白白，你这犯罪的话，你就完了。现在确实不太了解，你包括像网上咱们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啊，是什么这个入室盗窃，入室盗窃大部分谁干的呢？并不是陌生人，不是外人，是邻居。对吧，就邻居啊入室盗窃，邻居偷窥，有很多说啊邻居啊偷你的鞋啊，邻居没事搁那个猫眼偷看你，都是邻居干的事，就邻居挺吓人。你碰到那好邻居行，有的那个邻居他可能沾点精神疾病或者心理变态，真要命啊，是吧？咱是不是在网上看过有那变态邻居滴溜人家那个高跟鞋搁那闻半天。还有是往人这个门口放垃圾的，放尿放屎的，啥邻居啥人都有啊。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呀，不是说它过时了，被我们抛弃了，只不过呢是换了一种形式。我觉得和邻居之间吧，咱们没有必要啊说太过于热络，当然也不能太冷漠了，毕竟抬头不见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就简单打个招呼啊，这个打个招呼就刚刚好，是不是？没必要说就处得特别好，就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是最好的呀。

0: 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12: 我？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要我继续再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林峰，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0: 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00。

0: 十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2: 有关于河南登封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少林寺白衣殿内的壁画便记载了这一传奇故事。这段13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电影人的演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在这13人中，仅有一名僧人因此事名扬天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宗大将军谭宗方丈。 那么，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佛家禁地少林寺怎样卷入了隋末战争中的呢？作为一名僧人的谭宗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
12: 少林寺原本是佛门净土，僧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健体强身。直到隋朝末年，这一切都改变了。隋炀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加上荒旱，农民起义纷争，拥有百顷良田的少林寺成了农民起义军进攻的对象。大业末，农民军一举攻入少林寺，把寺院烧得只剩下一座孤塔。在此情况下，寺僧为了保护少林寺，于是开始组织武僧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寺僧拒之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二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统，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百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元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4月27日率领以13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13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4月30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地40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13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13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13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 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13: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2: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金友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纷纷高竖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忽然瞧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只是见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和尚讲的甚是，和尚讲的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使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呢？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 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
3: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2: 就在徐则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则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则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告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夫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奢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人成双，狮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狮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狮，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狮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狮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
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2: 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 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佘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必，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承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间，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就每天到大街上只等王世充御驾到来，准备以死相拼，报此大仇。
1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2: 听罢徐云儿苦诉之后，善护禅师合十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善护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武艺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在御街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街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出，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城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 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

0: 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18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
1: 放下颠倒梦想，放下。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从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现在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山东烟台有一个女子去加油站加油，结果呢却给加错了，这心真大呀。咱来看看啊，这油加错了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啊。据我了解，如果说这个车加的汽油型号不对，好像对发动机是不太好，是不是？据这个李大哥说呀，说8月22号的那天晚上，他媳妇儿啊开着宝马X3，哎呦我这条件，家庭条件挺哇塞，挺不错呀。开着宝马X3去加油站加油，结果在加油的时候呢，加油站呢给汽车加了10升左右的92号汽油，在发现加错之后，便换了95号的油枪给车子加满了油。事发之后呢，加油站负责人提出说，把汽车呢开到隔壁的修理店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影响。于是呢，这个李大哥的妻子就发动了汽车准备开过去，结果汽车刚开了20-30米便开始抖动了起来，随后直接亮起了黄色的故障灯，故障提示为行驶稳定控制系统故障，吓得这李大哥的妻子也就不敢开了，直接把车扔在了原地。加油站负责人表示，事发之后呢，已经将汽车油箱当中的油全部放干净了，但是故障码还是存在，自己呢也打电话咨询了 4S 店和修车店，除了说油品的因素，那么这个故障灯啊可能是叫驱动的故障灯，不是发动机的故障灯，所以呢应该是两套系统两回事儿。而且之前排查发现车子一直在漏机油啊和这个发动液，所以会导致汽车呢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所以会出现故障灯，也就是这个车子啊出现故障灯，并非是油品问题导致的啊。加油站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李大哥呢对此并不认可。这李大哥认为说，之前我的车可没有这个故障码啊，也没有顿挫感，而是在加错油之后才出现这一系列的情况，因此啊就是加油站的问题。李大哥认为，既然说加油站说不是你们的问题，那应该去检测一下，拿出证据，而不是让我们消费者去举证。对此呢，李大哥希望加油站能够修复故障码，并且消除车子的顿挫感啊。而加油站则表示说，这个事情啊需要李大哥自己去做一个检测，如果是加错油啊，这个油品的问题导致汽车有故障，那么我们加油站愿意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可是李大哥坚持认为，就是说加油站的责任应当由加油站去检测，因为双方呢僵持不下，所以李大哥呢还是把车子停在了加油站里面。事发之后呢，有网友给评论了，说啊，我看了这个宝马X3呢，它是一个不是新款，是老款的。那这个宝马X3呢，至少是10年以前的车了，这么久的车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的。还有网友说，说德系车的问题呢，之前呢我也是开着公司的大 G 加了92号油，出了加油站呢就有顿挫感，无奈呢就叫了拖车送去了 4S 店清洗了油路。也有网友说，说我的保时捷卡宴，哎呦这车不错啊，说有一次呢去加油，人家没有95号油了，只有92，我就加了，之后车子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反正我感觉吧，就是有的车可能是，哎呀，它只能是说烧点好油，然后烧95的、烧92的，可能就犯点毛病呗。那我感觉一般的车，你比如像大众系列的啊，这是你比如说捷达吧，你捷达烧92、烧95，它一样，它挠挠的，没有什么毛病。其实这个事情的关键在哪呢？问题就是在于说去加油的时候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给加错了，还是车主说错了呀？如果你在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你车主自己跟加油员说92加满，那人家肯定是92一下就给你堆满了。你这个责任就赖你自己，是不是？人家不了解加油员的话，他不知道你这个车是烧92的还是烧95的，我们就看你这个车主怎么说，你要加啥就我就给你加啥呗。对吧？如果是说你自己说你喊号要加92的，那可不能怪我们啊。但如果说你已经啊说明了，说我这个车就是加95号油，说完以后加油员还给你加错，那这个就是大选择。一般而言啊，加错油之后，只要不是说啊把这个柴油呢当汽油给加了，或者说这个汽油呢当柴油加了，它只是标号的问题。那么如果发动机因此出现了故障，导致车子损坏，加油站呢是应当来承担侵权责任的。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因为什么呢？平时我只加92的，没加过95的呀，也从来也没有加错过呀。这我也挺纳闷，他是怎么加错的呢？咱们都去过加油站，那9295那个数字号码写的那么大，对不对？而且一般的加油员都会问你加9295加多少，他都会问你一嘴，这怎么还能搞错呢？来看看这个网友留言啊，他说我敢肯定的说，车子的故障灯亮了跟加92和95号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车呢规定啊，就是说加95号油，但是呢偶尔也加92的，就没有说故障灯亮起或者是有顿挫的问题，车正常开。下面这个网友说呢，我的车是宝马535，有加油站呢也是说给我加错了好几次，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就95、92就混加，混得来，啥事没有。

有很多网友都说，说我开的是奇瑞瑞虎八，经常是92号油和95号油混的加，啥事儿没有啊，目前是正常行驶的。那要就这些广大网友的留言来看的话，好像咱们说这个大哥的宝马，这辆宝马 X3 故障灯亮起，可能跟这个油的油品啊，油的标号好像问题还真的不是特别大哦。也有网友说了，我觉得这个大哥呢可以跟加油站来签一个协议，咱们一去做一个检测，这个费用可以说大家伙 A 制平摊呗，是不是？看谁的问题，谁的问题谁来承担全部责任，你之后的维修包括检测费你也是全掏。如果是加油站真的检测出来是因为油品的问题导致人家发动机故障灯亮起，包括有顿挫感，那么这个检测费还有后期的这个维护包括一些赔偿都是由加油站来做。你最好是签一个协议来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你现在双方都是觉得说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处理方案，你一定要听我的啊，车呢就扔在人家加油站，估计呢也是置气啊。这种嘛可能也只能逞一时之快，说当下哎呀你看我不给我处理好，那我车还不开走了，我往这一扔，加油站说你扔呗，你往这扔我还不管呢。是不是成年人呢、不应该说在气头上，等这个气儿消了之后应该想一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啊。要觉得签一个协议啊，双方共同啊派一个人到这个修理厂也做一个见证啊，让这个维修店给出一个这个检测证明，看看为什么亮起故障灯，是不是咱就知道是油品有关还是汽车本身之前是有故障，这事儿不就妥了吗？你说这加油站人家就是也不退一步，反正这大哥也挺刚的，把车就扔那儿了，你也是家里还有一台车呗，不影响开是不是？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一下哈，好好协商协商。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男子花了8200块钱，买了什么呢？买了一双某品牌的运动鞋，这对自己也太好了吧！8000多块钱，朋友们，如果说给你们8000块钱，你们会给自己买一双运动鞋吗？我应该不会，我可能会给自己买一个。2、300或3、500块钱的运动鞋，剩下那个钱，我想给自己换部新手机。咱们一起来看看啊，说买双鞋能发生什么故事，发生什么事故呢？话说在7月份的一天，这胡大哥呢被安排出差了，他呢就穿上了刚买的名牌鞋，正当他走路的时候，低头一看。发现呢，这好好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裂痕。原来这双鞋呢，是胡大哥在5月份的时候，是在杭州的钱江新城万象城的专柜花了8200多块钱买回来的新款运动鞋，这价格确实不便宜啊。这胡大哥就觉得说，这双鞋呀，自己前前后后也就穿了不到5次啊，算起来这个走路的。总里程可能都没有超过5公里。自己平时上班呢，都是在室内啊，室内你想想，那环境肯定是很干净的，对不对？8000多块钱的鞋子，他能穿的往工地跑吗？那也不舍得往脏地方、烂泥地里面造啊，都是在干净地方穿的，也没有穿过，也是这个没有穿过多少次啊。大哥呢也没少买运动鞋，平时吧，这几百块钱的运动鞋也是家里面摆了5、6双，穿了很多年没出现什么问题。这花了个大价钱买的奢侈品鞋，反倒是出现了皮质开裂，这就让胡大哥心里面特别不能接受。换我也不能，你就很普通的啊，就3、500的，穿2、3年没事儿，8000多的，没穿几天坏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是说好是一分钱一分货吗？正常按消费者的心理来看的话，8000块钱，你这鞋不得穿上10年呢？在8月23号的时候呢，大哥就把鞋送回了专柜，售后进行检测。售后的单据写的是左脚鞋口皮质严重开口破损。可是专柜这面给到的答复说，这个鞋子为什么坏呢？我们检测的。结果显示是说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人为破损，我们这边呢不给维修啊，也退换不了啊。你说这好好的鞋没穿几回就坏了，商家直接判定说人为损坏，把这个责任全部给推到消费者身上，那大哥肯定不干，8000多，你可是玩我呢啊？大哥心里边就犯嘀咕了，你说专柜卖出来的这高价鞋，你说你贵我也认了，我也认可你这个品牌，价格我也同意，但是你这个质量却跟不上啊。大哥直接怀疑说这双鞋呀有假货的嫌疑，真鞋不可能是质量这么次呀。之后，这胡大哥找到商场客诉，跟专柜啊当面沟通，当场提出疑问，反问工作人员说：“你们有没有办法说肯定能够保证你卖我这双8200块钱的鞋它是正品呢？”但是不管这胡大哥怎么交涉啊，品牌方那边一开始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一口咬定一定是人为弄坏的，始终不肯松口处理。而且胡大哥呢，自己花8000多块钱买的鞋，没有享受到对应的品质保障，出现问题呢，还要消费者自己来承担损失，内心里面很憋屈，很窝火，可以说是很窝囊啊。无奈之下，这胡大哥呢就找来了记者，希望媒体朋友介入帮忙维权啊。记者呢陪着胡大哥一起来到了万象城专柜，再次和商场以及品牌工作人员来协商这个事儿。一开始呢，品牌方还是坚持一开始的说法，说这个鞋子也是外力导致的，没有办法来提供售后。奢侈品专柜判定人为损坏，消费者想要自证不是自己弄坏的，其实。这非常困难，我怎么能说这鞋不是我整坏的呢？
确实很难，拿出这个证据来为自己维权啊。事情呢，经过记者介入报道之后，局面才有了转机。当天下午，专柜就主动联系胡先生，态度出现了转变，同意给他办理退货，8000多块钱的购鞋款可以退回给胡先生，这件纠纷才算是落下帷幕啊。

首先，我觉得这个能花8000块钱买一双鞋的人，他就不是一般人，消费能力是肯定是认可的，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只不过是说这个鞋，我觉得它是存在问题的。要不然你想想，本身这双鞋它不便宜，8000多块钱，谁要是退一步的话，谁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那为什么说？虽然说这个记者帮忙了，可以说记者也是立了大功了，没有记者介入，这个事情他也能处理，但未必能这么快啊。但是你想想，记者他只是介入帮忙沟通帮忙协调，那他不能说起一个决定的作用。那最后为什么这个专柜同意给退款了呢？就我感觉的是。专柜肯定是心虚，是有问题。如果你认定，首先我卖的鞋一定是正品，你可以拿走到一个去机构去鉴定这双鞋是不是正品，我心不虚你可以去验。第二什么呢？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他只要是各方面做的没问题的话，你记者你这来10个记者我也不怕呀，对吧？因为你专柜之前给的。理由是说什么人为损坏，好几次你们都认定是人为损坏，但是你最后处理的，我不知道是这个这老板有格局还是怎么样，反正是他退了一步，给退钱了。那我就正常情况下是一定不会给你退钱，肯定是不带管你的。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大哥也是够上火的，8000多块钱买了一双鞋，结果还是个假的。我感觉，如果是没有这个人为刻意损坏的话，8000块钱绝对是品牌鞋啊，绝对是奢侈品，它的质量也是过关的。那怎么可能是说穿两天就坏了？一定它不是真的呀。对吧，咱想想，你就不用8000块钱，你就1000块钱你买双运动鞋，你正常穿，你就出去打个篮球回来，他也不带说直接就开脚了呀。对吧，你1000块钱你买个鞋，你回去找专柜，你说你这鞋，你家这鞋你看看吧，打场球下来开脚了，怎么算？品质没有保证，应该不是真货啊。希望啊，广大消费者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啊要啊站住自己的立场。如果咱们没错的话，那一定得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维权，是不是？你卖的假货，你欺骗消费者，你凭什么说这个责任还归我身上？那咋的？人为损坏的，1分钱不保，8000块钱我白花，打水漂，我哄你们玩呗。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

0: 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叫高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啊，话说在北京，有一个女子和她的朋友在一个餐厅吃饭，就听到啊，这个邻桌小孩说，想上厕所，想小便。那这小孩小便不很正常吗？他们以为这那小孩说上厕所，那肯定家长就带着往洗手间就去呗。谁知道啊，这个意想不到的一幕竟然发生了，这小孩的妈妈竟然拿着一个一次性的饮料杯在餐桌旁边来了一个就地解决呀。这小孩呢还觉得挺好玩的，随后呢还大喊，谁

喝柠檬汁儿，我这儿有柠檬汁儿。你那柠檬汁儿，你是有，我们是真不敢喝呀。旁边啊，这女子看完之后啊，就一头雾水，就莫名其妙感觉浑身瞬间不得劲儿。再看看自己面前的一次性的这个饮料杯，就有点不想喝了。你对吧？你这是一个用餐的地方，你发生这么一幕，就让其他顾客看完之后就怎么说？东北话叫挺膈应的。难以接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呢，就餐厅服务员来回好几次巡视，看到这一幕发生，竟然没有上前来劝阻。你不得说一下，你说咱这洗手间搁屋里面带小孩去吗？不得说吗？对此呢，这小孩妈妈呢给做了一个回应啊，说这个事儿吧也不赖我们，不能赖我，也不能赖小孩，因为事出无奈，孩子尿急，为了防止说溅水，我还用自己的衣服做了这个遮挡呢。那你要说这个挺建议这个事儿的话，不行，你那桌多少钱，我给你买单得了呗。这个事情呢，后来就传到了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满啊。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3号，前两天啊，这个第二天，这个视频就传开了，就火了，争议很快不再只是围绕孩子和家长打串了，很多人开始追问这个门店怎么回事，老板在不在？老板不在的话，那个经理是干啥的？那服务员都看不见吗？

那这个问题啊，并非是第一次落到这个餐厅身上了，就是在20天前8月份左右啊，在广州一个餐厅啊，也是一个餐桌呀附近，也是发生了一次儿童影响餐桌卫生的一个事情。当天是上午11点左右，一名消费者呢在餐桌这面就用餐呢，邻桌一名大约4、5岁的孩子就多次靠近卡座的隔栏，后来呢就把双脚伸过了隔板，触碰到了桌面直饮的热水龙头附近呢。这消费者就担心，这水龙头你这不得讲讲卫生吗？这小孩把脚伸过来了，那水能喝吗？也担心，你说这小孩万一脚碰到这个热水再烫着怎么办？当场就提醒家长了，并且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店员。门店随后呢就安排人员给沟通了，还为消费者说不行，咱就换个座位啊，这有那个热水确实对小孩来说不太安全，给你换一个地方啊。消费者离开以后，相关的桌面、水龙头以及一些这个器具进行了清洁消毒。当天营业结束之后，涉事的直饮水龙头也被更换了啊。

咱就说这小孩不懂事儿，这能够理解，大人怎么也犯糊涂呢？我想有些顾客啊，可能是生气在哪儿呢？他并不是生一个三四岁、四五岁一个小孩，那突然间说啊，这个尿急呀、啊，或者是这个顽皮呀、啊，这都是能够理解，因为年幼儿童他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咱们不能是以一个成年人的标准，你去要求一个小孩子，他也做不到啊。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哪怕是说这个事出再着急，你给小孩抱到一边儿都行啊。你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尿到地上，你把小孩都抱到一边儿，他都合理。那毕竟是人家喝水的杯子呀，对吧？人都是急中生智，你这怎么急中就干一些这不，这不明智的事儿呢？

那就就着这件事儿吧，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在出门用餐的时候都注意一下这个用餐环境，大家一起来爱护爱护。你说今天啊，你家小孩儿，你说你是不是？你说尿急了，明天呢？这个可能这朋友他，哎呀，我这宠物猫、宠物狗，宠物猫、宠物狗也上桌了，那也用上餐具了。你说我们搁旁边看的，咋吃着？你这是饭没个吃。对吧，你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人他会使用工具啊，对吧，他是有智慧的，你说都用一样的，那没啥区别了。

来啊，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同样是说一说关于服务方面的事儿啊。话说在上海，一个顾客去饭店吃饭，点了两罐椰汁，不料呢，这个服务员竟然当着客人的面儿，直接把超市售价4.5元的罐装椰汁倒进了玻璃杯里面，转手递给顾客说：“消费50元。这些纳闷的，这现在这钱是这么好挣吗？那你要那样式儿的话，我自己带个玻璃杯来，不比那强多了。

来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的啊。说呢，这个和平饭店呢是上海一家名气很大的老牌饭店了，不少游客来到上海，哎，都会慕名过来打卡吃饭。前段时间嘛，有顾客就来到了这家饭店就餐，就餐的过程当中呢，就点了两杯椰汁。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端上来的所谓高档的饮品，并不是店里面你以为是什么新鲜的那个椰果给你榨出来的那个鲜汁嘛，并不是，而是市面上随处在超市就买那种普通的罐装的，你懂吧？你点个可乐是直接就拿个拉罐给你整出来了。那你要是没有这种新鲜的果汁，你就是造假，他能不能备点人呢？不对啊，非常光明磊落，服务员竟然当着顾客的面把这个罐装的椰汁倒进玻璃杯里，就让你就明晃晃让你看我是怎么整的。啊，这服务员真就在客人的眼皮子下面啊，拆开罐头倒进玻璃杯里面，给你加了一根吸管，直接报价50块钱一杯呀。有网友啊，专门去超市对比过同款的产品，超市的零售价也就4.5块钱一罐啊。这是同样的一罐饮料，不过是换了一个玻璃杯，外加一根吸管，价格直接翻了多少倍？那得将近10多倍吧。后来记者呢也是联系了这个饭店来核实情况，饭店的工作人员呢坦然承认说，我们店里吧，你像这个可乐啊、雪碧还有椰汁这些罐装的饮品呢，确实是统一售价一罐50块钱一罐啊，就是按一杯来算的啊。除此之外，我们店里面还有一条硬性的规定是什么呢？是消费者要是自带酒水一些饮料进店消费，不管是什么酒什么饮料，我们也不分容量大小，每瓶收取300块钱的服务费。这我就不太理解了啊，这我自己带的那个酒，你给我服务啥了呀？你要我300服务费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调侃了，说其实真正贵的并不是椰汁啊，而是玻璃杯，是这个店的环境氛围感，你买的是情绪价值啊。不少人表示理解，说知名饭店呢，它的房租、人工、装修成本都摆在那儿，卖的

贵呢，人家也是明码标价，愿意消费的人自然就会买单。但更多的人表示，实在是难以接受，成本几块钱的罐装饮料，没有任何的加工，仅仅是帮忙倒出来，这个价格直接暴涨了十几倍。更加夸张的是，自己带一瓶饮料，光服务费就要300多，就这个收费标准，真是让人有点看不明白。也有一部分网友呢，站在商家的角度说话，说这饭店呢，人也没有说拿枪啊，就顶在你的头上，让你这一定要买，人家明码标价呀，菜单上写的清楚，顾客可以选择不点，你可以不消费，没有人强迫你下单啊。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心里边难免会犯嘀咕，你说花钱来吃饭。花几十块钱买一个超市随处可见的罐头饮料，换谁心里面都会觉得这钱花的，哎呀，这真是不值啊。有不少去过这家店的游客表示啊，说过来打卡呢，本来就是啊图一个体验感，菜品价格偏高呢，大家心里面早就有预期了，但是直接售卖现成的罐装饮料，简单倒一下就卖几十块钱，心里落差实在是很大呀。那么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关注到了这起舆论事件。据了解，商品呢只要做到了明码标价，商家拥有自主定价权，高端场所溢价本身也是市场允许的啊。但是自带酒水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也是需要符合相关的规范，不能够变相的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那么在这我就想问了一下啊，这个高端场所的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啊？其实这件事情吧，咱们说到底啊，谈不上说这个饭店错了，还是我们消费者不理解我们错了。饭店做生意啊，场地、人工、服务都是需要成本，高端消费场所定价很高，本身是属于市场行为啊。开门做买卖，明码标价，消费者呢拥有选择权，觉得价格不合理，咱们可以不消费。但是商家也得明白一个道理，溢价可以，你不能够过度的透支我们消费者的信任。所谓的高端价值，不应该只是把啊这现成的罐头你倒进杯子里面，你漫天抬价啊。这消费者花钱，他买的不单单是说啊，我们就买一口吃的喝的，还有一什么体验感呢？心理感受，你这个溢价远远超出了大众的心理预期，就算是明码标价，也难免它会引来一些争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这个吧就有点像奢侈品店里的意思，东西是一样的，一个高价卖，一个愿意买。你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那黄金贵，黄金贵真不耽误人家买呀。对吧，是贵是贵，它依然是有人愿意，有那么一群人去愿意消费的呀。

其实看完这个事情，我也能够理解了。确实，像网友说的，人家是明码标价啊，就这个价格，你要是愿意进那消费呢，你就买一杯；你要不愿意的话，咱可以扭头就走啊。这确实，你就像是咱们去买一些黄金啊、珠宝啊、金银首饰，包括咱们说的，哎，去五星级酒店，到哪儿去？那人家的消费肯定是高，如果你到那儿去了，他平价卖给你，请问他这个费用谁来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你也没有办法来说谁对谁错。你要是站在老板的角度，你想想，他这个像你说房租啊、人工，是不是他也有一些成本在里面？他就卖这个价格，而且呢也是明码标价，他就是合理的。那你作为消费者来说，你看我们来点个饮料，你这卖这么贵，我们觉得吃亏了，那你就吃亏，你不来呗。倒不是说我们消费者呀拿不

出这个四五十块钱，都有这个经济实力，谁都不差一点钱，就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像生活一样，是不是？你就是在上海活生活也很好，你就在咱们东北一样也是很潇洒，对不对？你就看，你就选哪个地区哪个地方的消费水准啊，生活节奏适合你，那你就去选择。你如果你不选择的话，咱就撤，你就也没有必要去给人说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不好，我这好，你没有必要，对吧？喜欢咱就拿下，喜欢就为了你所谓的喜欢，你的爱好，你的冲动，咱就去买单。不喜欢那咱就别说，直接扭头咱就走。就是只有这么回事，是不是？你就喜欢的东西多少钱卖给你，你觉得哎我都很满意，因为我热爱。不喜欢的东西，你别说那个椰汁四块五了，我白给你，可能说我不喝，我不喜欢那个味儿。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4: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1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8: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1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8: 想不开呗，
1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8: 就是啊，
16: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 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4: 那得多少钱呢？
2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7: 书接上回，宋江这一天送走了刘唐，把密信留下了。刘唐带来的100两黄金，他只留下10两。可是万万没想到，10两黄金和这封密信放在招文袋里边了，落到阎婆惜那儿了。阎婆惜得到了招文袋，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就跟宋江提出了3个条件。头2个条件宋江能答应，可是第3个条件宋江是万般无奈呀。再说这婆惜是得理不让人呢，最后逼得宋江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可是阎婆一看自己女儿被杀了，我要是再往前赶，那么宋江就得斩草除根，他就给宋江来了一把软刀子。宋押司啊，这么办吧，我女儿已经死了，看看咱俩买口棺材把她成殓算了，你呀今后给我养老送终。宋江一想，哎呀，这条件也行啊，好吧，就领他去棺材铺。可是走到县衙门口，这个婆娘啊变卦了，一下子就把宋江抱住了。哎呀，宋江这个三郎杀人啦！这一喊，宋江一看不好。再说那几个当差的正收拾卫生的，一听宋押司杀人，根本就没信，继续干着自己的活。哎呀，你们快过来呀，这个阎婆呀就把宋江抱得死死的。要说这功夫巧了，有个唐二，这唐二啊跟宋江有点交情，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缺钱呢，宋江就借他点，如果还不上呢就押到下个月，宋江也不追。可是今天一看，一个老太婆把宋江死死的抱住了，口喊着杀人，他呢过去就把这阎婆给拨了开了。去去去， 老刁婆子，放什么赖？我们押司那是杀人的人吗？啊，你放走杀人犯。因为他在这功夫就发现呢，宋江他蹭蹭蹭蹭蹭快步的走了，这时候他就去追，呵，这唐二胳膊粗力气大，就把他拦住了。他是越要去追，唐二越堵着他，哎呦，给他气得扑腾坐那块儿啊，就嚎上了。这时候这几个差人就问，哎，怎么回事？他真杀人了，他确实杀人了，你们怎么就不管呢？你们这些做工的人简直那都不是好人呐。阎婆就把衙门这些当差的全骂了一顿呢。他越骂这些差人是越来气，哎，你别骂人呢，他要真杀人呢，你就到大堂去告啊。当差的无意之中的一句话真就把阎婆提醒了。对呀，我搁这儿喊什么呢？喊一早晨也没人听啊。他呀也顾不得唐二了，也顾不得宋江了，他来到这大堂门口，就看呐有个击鼓槌。哦，他明白，在京城待过吗？嗨，那是大腕歌星的娘，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拿起这锤子，咚咚咚，把这告状的鼓给敲响了。要是鸡堂鼓一敲，这县老爷赶紧就得升堂啊。那年头呢，县太爷审理案件是主要的一项工作，既然有人申冤，知县就很快升起了大堂。这阎婆跪在一块儿，一五一十的就把宋江杀人的事儿汇报了一遍。知县一听宋押司杀人了，他不太相信，但是有告他的，马上派了仵作，就是法医还有几个当差的，跟着阎婆到他们住那小阁楼去实地验尸。时间不大就回来了，仵作当时就形成了笔录。尸分两地，婆媳已经被杀身亡。这石文斌拿过来一看，哦，宋江确实杀人了。但是他心里合计，宋江跟他关系不错呀，宋江别说跟他关系，跟这衙门里那些当差的，不管上的下的大的小的，关系都不错。在这一点宋江是高于别人一筹，就说这个人口碑特别好，更主要的他钱大。你说他要是勾结那些黑势力得到一笔外财，他能独吞吗？他也得给县太爷来点。郓城县的知县虽说表面上是个好干部，但是大宋朝的一些腐败制度他也抵御不了，他呢就没少得宋江的好处。哎呀，他在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我是不是应该袒护袒护宋江呢？从情从理都得袒护。再说告状这个阎婆他是外乡人呐，本地没有多大的势力，身上也没有多少油水。好吧，你先下去。他就马上把手下那俩都头叫来了。这俩都头是管治安的，就是雷横和朱仝啊。到这就领了令了，去抓宋江、宋三郎，也就是宋押司。到哪儿去啊？到他家去呗。宋江的家离这不远，宋家庄。老太公肯定在家，再说还有个弟弟叫宋清，去吧。这阎婆啊，就等着消息。这两个都头带着几十

名土兵，直接就奔宋家庄去了。可是啊，这俩都头得到令之后，他俩各自在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他们两个不光跟晁盖有交情，跟宋江的交情更深。再说宋江的为人，在江湖上是名声远赫，这俩都头脑袋可不简单呐。那时候就想到了，在官场上待着有一半屁股那是坐在牢子里呀，万一今后要犯了点事儿，谁用不着谁呀。那么今儿个宋江摊到事儿了，再说平时宋江的钱他俩也没少花，怎么办呢？这俩人啊，一边合计这事儿啊，一边就放慢了脚步，就想给宋江多提供点时间，能跑你就跑，能藏你就藏，你可千万别让我们给你逮着啊。这样一来呢，行走的速度就慢了起来。等来到宋家庄，快到中午了。到了宋家庄，他们呢也不诚心诚意去找人，跟宋太公就讲了：“老爷子，你儿子犯事儿了，先给我们这些弟兄弄点吃的，咱们慢慢唠。”心里合计：“宋江啊，你听没听见？你赶紧的藏好，如果你没在这儿，这功夫啊，你远点撩子，撩得越远越好，可别让我们给你逮着啊。”这宋太公一听啊，两个都头来了，什么什么抓我儿子？我儿子怎么了？哦，这一打听明白了，杀人了，而且啊，杀的这人还是个女的。宋太公就合计，我儿子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呢？不能啊。哎呀，也背不住，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这女人是不是有什么说道啊？要不我儿子怎么能无故的把她杀了呢？老爷子这么想着，不管怎么说，人家来了，好好答对答对吧。做好了饭菜，是好一顿款待。老爷子，我们呢是奉公事，您呢得理解，你家院里院外得好好搜一搜。好吧，这马兵都头和步兵都头就开始做了分工。雷横呢收前院，朱仝啊收后院。收吧，这两进院子翻了个底儿朝上，嗨，毛都没有。实际啊，他们也没真心翻，但是两个人谁没把事儿说破，心里都明白，可别逮着啊。再说这俩头不负责任，那小兵管那么多干嘛呀？你让我们翻哪儿我们就翻哪儿啊。这样一来呢，就折腾了一个时辰。哎呀，我说宋太公啊，你儿子确实没在家，那我们得回去交差呀。交差可是交差呀，你儿子犯的是杀人罪，弄不好老爷子你就得受牵连呐。要想不受牵连，你得想个办法，就把这事儿啊点给这老爷子。宋老爷子一听，对呀，前任知县呐给了我们补办一个文书啊。什么文书？就是那个我告我儿子不孝啊，把我儿子开除族籍了，就是除名了，不是我们家人了。你看看，司凭文书是官凭印，这有文书在此啊，是经过前任县老爷给断的。宋太公是翻箱倒柜就把这牛皮文书翻出来了，一家一半，那一半留在县衙门里，这一半人家留起来了，往上一对，嗨，年月日啊，就是整体的一个文书。为什么用牛皮做呢？搁多少年它也不烂。宋老太公，你老爷子可真有福气啊，你把这东西留住了，你儿子的案子跟你就扯不到一块儿去了，不管是谁来也找不上您了，您老人家跟这案子是彻底的脱钩了。哎，好好好，都头交代完了，

0: 朱仝他多了个心眼儿，他心里啊有个数，宋江宋江啊，你肯定在家里，而且你藏这地方我还知道，但是他不能跟雷横说明白。我说雷都头啊，咱们撤吧。好吧，雷横朱仝就把手下的人马领出去了。这人马刚出去，这朱仝啊一拍脑门子，哎呀，不对，我说雷都头啊，我呀再找找，如果宋江要是现在出来，我就杀他回马枪，你呀先领着弟兄们在这儿啊等我，我也不用带人，人多脚步烂嘴杂，他能听见，我一个人回去他呀不可能有准备。雷横心里这个气呀，哎呀朱仝啊朱仝啊，你小子真他妈没良心，但是都是做工的，人家提出来二次返回去，他也不能说别的，还有一些土兵在那儿呢。好吧，我等你。心里合计，你去吧，你想宋江能出来根本不可能，咱们慢慢往前走，不等他。他就领着土兵走了。再说呀，朱仝返回来可把宋太公吓坏了，哎呀朱都头您怎么又回来了。朱仝摆了摆手，你呀不要说话，他直接提着刀就来到宋太公家里，有一座佛堂，那时候大户人家都有个佛堂，为什么呢？有的人家实在念佛就不到寺院了，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拜佛，这穷人家就得上庙，他修不起佛堂啊。宋太公家有钱呢，就修了这么一个佛堂。可是啊，这佛堂刚才谁也没收，收的时候啊也就马马虎虎的就过去了。这时候你看朱仝拎着刀直接就奔这佛堂，倒他一脚，啪把这佛堂这门呐、就给踢开了。然后他四外看了看，一回身就把这门带上了。宋太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干嘛呀？你看他把门带上之后，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走完了之后他把这佛龛抱在手中，吱嘎嘎嘎就把这佛龛挪开了，唰啦一下子地上有一块踏板给拽一边去了。呵，这时候里边露出个洞，
1: 宋押司别藏了，出来吧。
0: 宋江真就在里边藏着呢。哎呀宋江啊，嘚嘚瑟瑟的爬出来，朱仝啊上前就把他抓住了。宋押司你还想跑吗？
2: 我根本跑不了啊。嗨，
0: 宋押司你可真实惠，我是跟你开个玩笑
2: 啊。哎呦我的妈亲哪，你可把我吓苦了。我说朱仝啊，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在里边待得好好的。
0: 大哥啊，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我必须亲自见到你的面把话说清，你才明白呀、我和雷都头到你家抓人，老太公拿出来牛皮文书，这个东西啊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你可知道你有一个学生叫小张三儿啊，这小张三儿可不简单呐、他手下的笔就是一把刀啊，如果他在后边一个劲儿的出坏点子，知县大老爷还得让我们来呀，我就怕再来的时候把你抓住，你想跑都来不及了。啊，这一句话把宋江说请枪了，这个地方你不能再留了，赶快离开宋家庄。宋江是从心里往外感谢自己的好哥们儿朱仝啊。好吧兄弟，哥哥多谢了。那么宋江要到哪儿去呢？

0: 眼下呀，只有这么几条路，一个是沧州恒海郡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那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有青州清风寨的副寨主小李广花荣，再一个去处就是白虎山孔家庄，他有俩徒弟，一个叫毛头星孔明，再一个叫独火星孔亮。宋江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赶快又回到了这地窖里边。朱仝啊，又把这东西挪好了，出来跟老太公又交代了几句，然后就撵那伙人去了。等撵到之后啊，把他累得够呛，哎呀，我不告诉你等等我吗？咱们搜查的那么细，你怎么还不放心呢？哎呀，是啊，我就想，万一把他逮着，咱俩不就立功了吗？雷横心合计，立吧，净心思好事儿。宋江对你多好，但是这件事他想出来不能说呀。两个人溜溜达达的回到县衙，是交了差，把这牛皮文书也交给了石文斌大老爷。这石文斌大老一看啊，人家有开除足迹的文书啊，就是除名了，不是我们老宋家人了。那你们下去吧。石文斌就把雷横、朱仝打发走了，他就开始思考上了，这阎婆下一步还能怎么告呢？再说这个阎婆，她本身是东京人士，在运城是无亲无故，丈夫没了，女儿死了，她忽然之间就想起来了，她得找小张三儿啊。这个小张三儿目前可就是这阎婆唯一的近人了，他就把小张三儿找到了，跟小张三儿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把这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其实小张三儿早就知道信儿了，当时他就觉得，哎呀，婆媳被我的老师宋江给杀了，看来我和小婆媳这件事儿宋江知道了，这肯定是情杀呀。他听阎婆又这么一讲述，什么都明白了。宋江虽说是个鸭子动笔杆子的，但是在江湖上那可了不得呀，不光自己精通武艺，刀枪棍棒都玩过呀，在江湖上有好多个朋友啊，那要是喊个号，我小张三儿就得变成臭虫啊，一免一个没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就急了，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要说小张三儿这个小白脸子确实够阴险的，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就给阎婆出了个主意，你呀，明天继续到大堂去告，我给您老人家写一份状纸。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音。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

0: 辈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0: 《警示通言》，毒海人生。一掷千金，为何会引来监控？幸福之家为何会上毒船？诡计多端，能否逃脱制裁？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毒海人生。
11: 贩卖毒品啊，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世界毒品非法贸易的利润已经超过了石油的利润。众所周知啊，毒贩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贩毒分子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一提起这个毒枭啊，我们在影视剧中得到的印象总是身后跟着一帮马仔，满脸杀气腾腾，这个江湖老大。他们在交易的时候啊，也总是两只分别装着钞票和毒品的密码箱，在瞬间呢迅速交换。其实呢，他们也一样，就是普普通通的平常人。那么这些平常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条毒道呢？
10: 记得一句名言说，要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可是这一天对于只能再看最后一眼阳光的毒贩于泰峰来说，却是他短暂人生中真正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关押在某市第一看守所的嫌疑人却感受到了与往常不一般的气氛。果然，其中一间监后的牢门被咣当一声打开，于泰峰出来。年仅35岁的于泰峰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半小时后，于泰峰被押上刑车，驶向100公里外的郊外。枪声响起，一个罪恶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1: 临行前，法官向于泰峰宣读了省高院终审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决定书，并询问于泰峰呢有没有遗书遗言留给亲人。于泰峰拿起笔来给弟弟写了一封遗书，劝弟弟好好做人，以自己为教训，不要触犯法律。那么这个毒枭的毒海生涯是怎么结束的呢？
10: 一个年轻的生命触犯法律而被结束生命，他有着怎样特殊的经历？他又是怎么踏上这个死亡之路的呢？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毒海人生。一天初夏晚上8点多钟，一辆邻省的长途客车开进了终点站。这时，一个体态丰满、穿金戴银的年轻女子走出站口，朝四周打量一番后，便上了一辆的士。的士开到一家宾馆附近停了下来，年轻女子跳下车，但她并没有急着进宾馆，而是躲到对面一家小店，向四周窥探了好久，见没有异常情况，才走进宾馆。在住宿登记簿上，她留下了刘青这个姓名。拿到房间的钥匙，她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已是2个多月来刘青第5次来到这座城市了，每次她都住同一家宾馆。但与那些来这座城市投资经商、探亲、旅游的人不同，他每次来这里都提心吊胆。此时进房间不久的刘青并没有发现已有几名精壮的汉子悄悄住进了隔壁的房间，并在秘密地监控着刘青房里的动向。刘青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边打开电视机，一边等着他要见的人。
11: 刘青在房间里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人出现。烦躁的他呢，拿起了电话后想了想，又放下了。此时啊，刘青在房间里的一切都没有逃离隔壁的监控。那么，住在刘青隔壁房间的人会是谁呢？他们为何要对刘青感兴趣呢？而刘青此时要见的人又在哪里？
10: 原来，他们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他们的任务就是对隔壁房间的刘青秘密监控，抓捕与刘青接头的人。为了这一天，民警已准备了很久了。此前，禁毒大队民警经过明察暗访，对抓获的吸毒和零散贩毒者交代的线索进行认真梳理，一个叫阿贵的嫌疑人浮出了水面，而这个阿贵正是刘青要见的人。阿贵真名于泰峰，生于该城市的一个乡村，年龄不大就外出打工，由于不务正业，曾因抢劫罪被外省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处7年徒刑。期间新婚妻子与他离了婚，出狱后于泰峰混迹于一些娱乐场所，并充当打手、马仔，并时常往返于外省和本地之间。短短2年的时间，于泰峰在外地结识了一个19岁的女孩，名叫杜云。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坚决要和于泰峰结婚。面对主动找上门的杜云，于泰峰大为感动。两人结婚后，为人蛮横的他对杜云疼爱有加，每月至少给她5000元用以打牌、赌博或者买六合彩。两人常出没于情况复杂的场所，一掷千金。
11: 阿贵为何会成为禁毒民警眼中的目标呢？暗暗布局的民警能否如愿以偿地等到他们要找的人？俗话说得好，打蛇要打七寸，一定要在毒贩交易毒品时收网，获取铁证，这样才能让毒贩分子现出原形，将他们绳之以法。那么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能否找到于泰峰本人的贩毒证据呢？通过秘密调查，民警又获知了什么信息？
10: 随着禁毒大队民警进一步秘密跟踪，警方发现于泰峰在1个月内曾2次出现在刘青下榻的这家宾馆，每次都提着一个鞋盒子进去，但出来后都两手空空，而他接触的都是叫刘青的这个外地女子。两人接头后，刘青会很快租乘的士离开该地。民警通过分析认定他们可能是在交易毒品。根据刘青来此的时间规律，民警认为近期刘青可能会再次来到此处。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天刘青如期出现了。为免打草惊蛇，民警足不出户坚守房间18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时，蹲守在隔壁房间的民警突然受到了在宾馆外守候的禁毒大队教导员和在宾馆走廊里打扫卫生的女警员发出的紧急信号，目标出现了。只见一个身材敦实的男青年骑着摩托车，带着一名女青年来到宾馆，鬼鬼祟祟摸进了刘青的房间。男青年正是绰号阿贵的于泰峰。
11: 近年来啊，跨地区跨省的异地贩毒的现象非常突出，流动性非常大， 贩毒人员们是常常居无定所，他们常常利用假身份打一枪的换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刘青又是何方神圣呢？他在贩毒中充当的又是什么角色呢？这次他和于泰峰的交易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再次伏击的禁毒民警们能不能在他们交货的第一时间发现毒品呢？
10: 其实于泰峰头天晚上便收到刘青的电话，但他并不急于前去接头，而是坐的士在宾馆附近绕了好一大圈后，见没有异常情况才放心离去。当然在宾馆外监视的民警也没有惊动他。接着于泰峰又派妻子杜云到银行查了查刘青的钱的确已经到账后才彻底放心，但狡猾的于泰峰依然拖到次日中午他认为最安全的时间才姗姗来迟。于泰峰一钻进刘青的房间，隔壁的民警便带人控制住了大门。一刻钟后，刘青的房门一打开，民警们一拥而入。膀大腰圆的于泰峰见状企图挣扎，然而很快便被民警制服了。绝望之中的刘青奔跑到窗前，将手中的几个纸包从五楼甩了出去，还企图跳楼。一名民警猛扑上去将他制服，守候在楼下的民警火速将纸包捡起来打开，发现几件女士内衣里裹的都是海洛因。民警用于泰峰随身携带的电子秤一称，609克重。最后民警又赶赴于泰峰的租住地，在其房内又搜出海洛因46.5克。
11: 在警方强大的攻势下，彻底绝望的刘青为了立功减轻罪行，一股脑地交代了犯罪的事实。那么这个刘青为何频频来此和于泰峰接头呢？他和这个绰号阿贵的于泰峰究竟是什么关系？刘青幕后的老板是谁？他又是怎样走上这条害人害己的人生不归路的？
10: 民警秘密跟踪，掌握犯罪团伙的犯罪手段，强大的攻势瓦解了罪犯最后的心理防线，他们又将道出怎样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世？正在播出《警世通言》，毒海人生。原来在这一年短短2个多月，刘青先后5次受人指使前来此地，从于泰峰手中购买毒品共2609克。据刘青交代，他真名叫张慧，1974年出生在一个山村，初中文化，案发前曾在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当了近10年的导游员。关在高墙铁窗内的张慧时常对着耗子窗外天空怔怔发呆，回想起自己走向犯罪的原因时，张慧泪水长流。家庭的贫困和感情的波折让这个曾经淳朴的女人误入歧途，每当想起从前的日子，张慧就不堪回首。张慧的家在大山里，在她很小时，父亲便因炸山残了手臂，母亲也因风湿病导致半瘫，唯一的妹妹又近乎双目失明，家中的希望全寄托于她。父母脾气都不好，时常为芝麻大的小事争吵不休。望着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家，张慧逐渐动了离开大山到外面生活的念头。
11: 记得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糊涂的爱》，歌词的开头两句呢是这样的：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狐狸又糊涂。每一个不幸家庭中的孩子啊，都比幸福家庭中的孩子更渴望爱，更愿意付出爱。那么糊涂的爱是怎样使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变成毒妇的呢？
10: 在张慧20岁那年，一个叫肖虎的外省小伙子来到张慧家附近采石场打工。小伙子壮实的身材，憨厚的性格，很快使情窦初开的张慧生起好感。不久这对青年男女冲破禁区就住到了一起。起初张慧也想和肖虎去拿结婚证，但肖虎却以两省之间不好打证明理由拒绝了。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然而张慧发现婚后肖虎并不快乐，张家父母脾气都不好，经常争吵使他心烦，张家的贫穷令他束手无策，特别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使他对女儿不冷不热。终于在女儿周岁后的一天，肖虎突然离开了他和女儿，没了音讯，丈夫一走了之， 张慧只能既当妈又当爸，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的重担。女儿很快长大了，在孩子三岁那年，张慧将女儿托付给父母照料。张慧去外地的一家超市打工，当起了某品牌牛奶的导购。
11: 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没多久啊，张慧导购的奶粉销量是猛增，给超市带来不少的利润和人气。业务的成功呢，使他看出了自己的才能。此后呢，张慧先后在几家旅行社当起了导游。由于工作性质，张慧认识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其中啊就遇到了一个让张慧倍感幸福的人。
10: 由于业务关系，张慧与另一家旅行社当导游的男青年阿龙建立了恋爱关系。尽管两人同样没有拿结婚证，但对爱渴望已久的张慧认定阿龙就是他终身所靠的人。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阿龙并没有像萧虎一样重男轻女，他对母女都疼爱有加。看着阿龙对女儿的疼爱，张慧着实感动，但每当这时，他也更加思念家乡的大女儿。走出家乡后，他也常回家看看，每月给女儿500元生活费，可他从没将女儿接出来过，也没有告诉阿龙家乡还有一个孩子。终于有一天，他鼓足勇气将以前的遭遇告诉了阿龙，等待他的回答。没想到阿龙沉默良久，最后竟允许他将孩子接出来，但前提是两个人要多赚钱买房子，再将两个女儿接来。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呀，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的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
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

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 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 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 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 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 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 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这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

0: 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的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 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

0: 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

0: 总监汤高伟表示，
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新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

0: 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百年。
11: 彭元祥
10: 为您报时。
12: 杨杨杨。
13: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查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免，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10名购票、10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 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5: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4: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5: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4: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6: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4: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7: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8: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4: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9: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3: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

0: 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2: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2: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3: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2: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3: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2: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4: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2: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南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4: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2: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南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5: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 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啊。
2: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6: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7: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2: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0: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8: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9: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 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

0: 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0: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2: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2: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六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专家提示，对于六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3: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

0: 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2: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3: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5: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

0: 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2: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3: 中国之声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4: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1: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4: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 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那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在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4: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 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种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4: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4: 那的确是这样的、嗯、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的确客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中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年轻人掀起了反向的消费潮。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现在的消费观念，该省就省，该花就花呀。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前几年啊，不少年轻人还在努力的追求啊，说我要去买一个大牌子，别人穿什么潮流的，我一定也要拥有。凡是这网红的爆款，好像去年是有个叫什么，不知道叫北面的，是不是？网红爆款，这北面啊，什么这个鞋子 AJ 呀、啊，那一阵儿可老火了啊，就跟风就买呗，只要这个网红爆款，那一上紧都被抢空了。购物节呢，疯狂的就剁手，为了精致人生，透支我们的钱包。而最近这几年，有一股反向消费的风潮，正在95后，包括00后群体里面悄悄走红了。有的听友啊，听到这儿一头雾水啊，就不太明白，你说那反向消费，你这说白点是啥意思呀？最简单的解释啊，反向消费就是不再为一些所谓的品牌溢价买单了啊，也不再为别人的眼光去花钱，该省就省啊，这些钱是不是省下来你这干啥不好啊？是不是溢价？你就像我感觉啊，某款手机，你说它凭啥就卖10000多块钱？你说一个电脑才多钱呢？首先，它这个价格高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更不合理的是什么呢？有些朋友竟然认可了，说他这个手机是这个品牌，人就值这个价。你别说1W，你就是将近2W，人家该买还是买。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就那水果手机10000多块钱，买到手以后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呢？就是10000多的和那5000-6000块钱的比，它究竟它强在哪儿啊？尤其是年轻人，这跟风买，如果就别人有的东西，朋友也都用上了，同事也都有了，如果我没用的话，我可能我就被他们视作是老年人了。这皮着买，其实咱们冷静一下，你想想，一部手机需要花费咱们10000多块钱，那么你一年的年收入的总量是多少钱？你再跑去这10000，你剩啥了？对吧？有的听友可能说了，那我就不全款呗，我那非得那么累吗？我就分期付款，一个月还个2-3本，其实是一回事儿，背着抱着它是一般沉的，老铁。一说到这个反向消费啊，很多朋友们都以为说这反向消费是不是说白了年轻人兜里边没有子儿了，是不是没钱了呀？其实不完全是吧，但是也不刨除有一部分确实是没钱。但是这种吧，反向消费啊，它不是属于被迫的降低了生活品质，而是年轻人主动的撕掉了消费主义的标签，重新夺回了消费的主动权。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非常优秀，比如说人家月工资每个月可以收入将近是10000块钱，在我来看的话，那必是人中龙凤啊。这一 一万块钱，现在在我的脑海观念当中，除了抢，我是没有别的招可以挣到一万块钱了。真很厉害，你就拿咱这个小地方来说，月入一万的话，你得是干什么活呢？你就是做买卖的话，净收入刨去一些流水，可能咱都挣不上一万的净收入啊。你看现在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人家月入啊将近是一万块钱，却依然呢上超市去买一些打折的产品，买手机呢也不买最新款的了。你看他那个手机，可能那个手机屏啥的都有点老化或有点裂纹的了，依旧是在用着。很大的对比，可能我们一个月挣个两三千块钱的，我们用的是水果手机。要不说就越有他就越有嘛，人有钱以后可能他的这个生活的是不是消费观念跟我们也不一样的，他得到了可能也就您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我们没得到我就拼命要得到。看这些年轻人啊，有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买一些超市的折扣的一些物品，手机呢能用就用着，大牌的护肤品也就差不多就平替掉了，闲置物品呢也不再就放着，直接就二手平台啊，就问你买新的，那旧的呢就得放转转上了。省下来的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你去看一场演唱会呀，出门旅个游啊，是吧，报个兴趣班呀，这种在物品上抠门，但是在体验上很大方的消费模式，就是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写照。那你要说人家没钱，你看到人家买的虽然说超市一些打折物品，但是你看他旅游景点，你看朋友圈打卡的地方真是不少，你没去过的人都去过了，那你能说人家没钱消费吗？那么接下来呀，咱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向消费，这个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最清醒的生存思考。
1: 烟花为谁绚烂，今夜依旧无眠。
0: 在过去呀，很长一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广告啊，包括这网红的种草啊，社交平台的攀比，不断的给年轻人灌输各种各样的伪需求。你比如说这精致女孩，那么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说你能配得叫上一声精致女孩、哇塞女孩呢？那么我们以前的观念是你必须得拥有以下这几款口红，成年人一定得背上一个轻奢一点的包，就你那包就是千足块钱的就别往外背了。精致女孩的标配就是各种大款的爆款的口红你得有，然后名牌小包包，手机不可以用前两年的，一定要是紧跟潮流，现在是出到18了吧。你跟不上潮流的队伍，你能叫精致女孩吗？你只能就是叫那个女孩吧。但是无数年轻人呢就被这些话就给洗脑了，信用卡呀、花呗呀、分期轮番上阵，就是为了在朋友圈里面发上一张比较个人感觉的光鲜亮丽的照片，透支着自己的工资疯狂买买买，可能在他个人的认知当中觉得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很好了，对吧，你拥有了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在一些人的眼里面，你这些东西其实人都不想要。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伪需求，其实你看这些年轻人被一些消费啊冲昏头脑，等他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说这个东西好像是别人眼中的好，我其实好像我并不需要啊。你别说女生呢，买几个漂亮的这个衣服呀，买包啥的，买口红，男生也一样。你说男生买车，你说五六万块钱的不也能开吗？那五六十万的他究竟差在哪儿呢？男 男生有没有攀比嫉妒心理呢？他也有，是不是？男生买个车，他其实也想要个面子。

等到什么时候能够反应过来呢？就是等到所有的账单都堆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大梦初醒。很多你买回来的东西啊，这个新鲜劲儿一过去，就会被丢在角落里边。就很多你买的衣服，网红的流行款，买回来当时挺开心的，但是你往那个衣柜一挂，一挂就是好几年就不穿，真的是好几年呀。还有你在某个网红直播间看到人卖的那叫什么护肤品，嘎嘎你也下单干了两瓶，买回来以后放那儿了，因为太多轮都轮不到它呀。啊，花大钱买的一些什么手办呢、啊、玩具潮玩啊，最后买回来也是落灰，花出去的那可真是的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就是短短几天的虚荣感。你没买之前吧，你心里面非常渴望，就想要，就想拥有，买回来你发现也就那，也就那玩意儿。那么当大量的年轻人踩过坑、上过当、受过骗之后，慢慢的就看懂了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呢？很多商品它卖的并不是产品本身，卖的是什么呢？其实也叫它的一个 logo， 卖的就是它的包装。你说它很好吗？不一定很好。是不是？咱就打比方来说，咱就说BBA 吧，说说车，是吧？奔驰、宝马、奥迪，一听，哎呦，这都是豪华汽车呀，这都很好。但咱就把奥迪提了出来，奥迪这个车公里数大了以后，你去问问那些车主，谁后备箱里面不背桶机油？你像现在老款，稍微老款点那个奥迪 C7 啊，这个它底盘代号叫 C7 啊，这个它用的应该是 EA888 的发动机。这个车它本身它就是带点烧机油，是不是？那你说这车好不好？它肯定好，它是奥迪。那么为什么它还烧机油呢？对吧？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有些东西它天生就是带一点点的缺点，那么带那一点点瑕疵，它依然购买。那你为啥不买一个不烧机油的不好吗？是吧？你现在有很多那新能源的电车，别说不烧机油了，汽油都不烧，买那不香吗？不，人就买。那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品牌四个圈环环与你相扣，奥迪。是吧？所以说很多这个商品卖的并不是它的本身，你说本身不就是那么车壳的一个发动机四个轱辘呗？那不赶着农村你讲话的，这咱讲话那不就是个四轮的吗？对不对？你能去的地方怎么别的车去不了吗？都是一样的车，只要有油的话你能去，我照样也能去。那你看同样一个物品，它加上了包装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同样的面料，你再贴上一个大牌的标签，价格瞬间就翻了好几倍。同样的原材料，那也都是一样，它就价格就翻倍了。那有的听友说了，那都是一样的钱，我们花的多，那钱去哪儿了？钱都让那个广告抽走了呗。你寻思那人家打广告是免费的呀，那网红免费给你做推广，那就搁这说卖这口红就好，肯定人家赚佣金的呀。在社交平台上啊，消费主义的逆行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呢开始互相的来分享避坑的经验，拆解产品的成分，寻找平价的代替品。年轻人慢慢学会问自己三句话，说这个东西我是否真的需要，能不能说过日子用上，一年之内用几次，只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果断的我就不买。哎呀，你说现在吧，就是挣钱很难，花钱很容易，你就业压力呀、房价呀、生活成本就摆在眼前，年轻人要比上一代人更早的意识到抗风险的重要性。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趁年轻嘛，咱们及时行乐，钱花完再挣呗。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人明白了，一旦你要是失业了或者生病了，手里边没有存款的，你的日子瞬间就被就定格在那儿了。反向消费啊，本质上就是年轻人主动的压缩
固定的开销，给自己呢留点存款，换取生活的安全感啊。可以呢看到很多一些在网上咱们能看到真实的案例，上班族现在人家也不追求豪华轿车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太方便了，网约车，有那个轻轨的、地铁的、公交车，或者你步行可能就十分钟，就这么远个道，你还买车干啥呀？对吧？你买车交保险，交这个还罚款、油耗，是不是？你这还关键是现在车太多了，你买完以后你往哪停？你不能搬楼上去。

0: 现在年轻人吧，心里面算得很清楚，手里的存款那就是面对意外时最大的底气。与其说把这个钱呢送给什么品牌了，送给这些什么这流行的一些东西了，不如存起来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1: 容颜
0: 但应该也是现在吧，互联网比较发达，信息呢越来越透明，溢价也很难再去轻易的收割我们年轻人了。现在你说我们买个东西都知道货比三家，以前不知道，以前也这个信息没那么发达，问这个衣服多钱，老板说多钱就多钱。但现在呢，我用某宝或者是拼夕夕啊，我刮一扫，我一看，哎，这个在网上才这点钱呢，嗯，那我不在你这儿买了。对吧，你买东西都可以货比三家，在网上来看一看价钱了。或买车，买车你看现在有很多什么某瓜某子儿，你去搜一下呗，同年限的车可能网上人家卖的是精品车，会比实际情况贵个三五千块钱，但是基本价格你是了解的，不会被车贩子给骗了。很多年轻人发现呀，不少平价的白牌产品和大牌出自同一个代工厂，用料啊做工差别很小，只不过人家没有华丽的营销包装，价格呢直接砍掉一大半。日用品呢优先咱先看看成分，服装咱就看看面料，数码产品就看一看核心参数，品牌不再是选购的第一标准了。好，今天还看了是一个衣服，是个品牌，我看他做那个广告说相当防水，确实挺防水的，就下雨呀、啊、或者拿盆直接往他那个衣服上去这么一泼，那一滴水珠都不挂，是很防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不透气的。

这老一辈的消费逻辑啊，很多时候啊是买东西呢，说得体面点儿，咱得买个牌子，买贵一点儿啊，在外人面前倍儿有面子。而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跳出了这一套攀比的逻辑。以前消费啊，就是为了让别人啊看起来就是好像他过得挺好，现在消费只为自己的感受，你看起来好不好，跟我有啥关系？这反向消费的兴起啊，也代表着年轻一代消费观的观念走向成熟了。曾经消费啊是用来炫耀身份的工具，现在消费回归了最原始的意义，满足自己的需求，取悦自己啊。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跳出消费的陷阱，不再盲目的去攀比，不被欲望所绑架，明明白白的消费，踏踏实实的存钱，活出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0: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分享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你的邻居却在假装不认识他，为什么？啊，老话说得好啊，叫远亲不如近邻呢。就咱们每天上班下班，就包括中午回趟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个邻居真是常见面儿啊。哎，这也是分人。你看有的人跟那个邻居吧就相处的特别好啊，没事就串个门啊，你给我送点水果啊，我给你拿点青菜，那嘎活的真不错。但有的呢，住了10年8年了，对方他家姓啥姓甚名谁不知道。那真是一句成语了，就是点头之交。平时上下楼道啊，跟邻居走个擦肩而过，来了个碰头，也就哎哎哎哎哎哎啊，也就哎哎哎，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什么呢？不知道姓啥，你是叫哥是叫姐呀？你也都有点尴尬，你也不知道谁大谁小了。你像有一些啊比较外向的人，能说能唠的，你像我这种的应该是不太社恐，但有些朋友很腼腆，他主动说吧，又担心别人不搭理他，他说这个话合不合时宜呢？就是算了，别说了。来吧，咱们一块儿来探讨探讨，为什么很多朋友看到了你的邻居，却把头低下，假装不认识他。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相信大家伙已经耳熟能详了。邻居住得近，家里面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的话，你大声喊叫一声，邻居是最先能够听见的，也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真比你远方的亲戚靠谱多了。远方的亲戚除了找你借钱，他能干点啥？所以说呀，以前的人们总是会想着，哎呀，我一定要和我的左邻右舍呀，和这些朋友们打好关系。可是现在你没发现，完全就变了样了。这咱住这个小区好多年了，就连对门那户人家姓啥不知道，一问他家几口人啊，社区就是敲门敲不开，上你家来问问，说对面那家人他住不住，你说住不住人啊，不知道。你搞不搞笑？你说一个小区一个单元一个楼栋住好几年，对面住几口人根本就不知道。是吗？平时遇见了也就是相视笑一下，各自低头玩手机。真的就玩手机吗？玩啥呀？那屏幕锁都没解开，他就是为了缓解尴尬如此。真是生活好多年，跟你的邻居没有一丁点的交集。很多人也都说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和邻居太过于这个寒暄吧。相反，寒暄才是麻烦的开始。你看有些人认为跟朋友跟邻居打个招呼什么的是件很麻烦的事儿，很头痛的事儿，他们不想去做。以前呢咱呢可能也是居住环境的问题，你住平房的话，你一个村的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怎么可能不打交道。今天你家那狗丢了。

明天你那鸡下蛋你就找不着了，你肯定是跟邻居是有瓜葛、有交集的。但现在住楼房，你看它就变了。觉得真的啊，第一个原因它就是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各个方面都不太发达，一旦你家里面遇到什么大事小情了，你一定是需要别人搭把手的，邻居他就是最好的选择，住得近，你喊一声人可能就来了，所以平时都想着跟邻居啊就搞好关系，这样互相有个照应。真出事了，以前的邻居他是真帮你呀、啊，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是不一样？那不知道大家伙儿，这是我的听友们，你们年龄是哪个年龄段啊？就是喜欢听我这档节目的朋友，你们是80后、90后，还是也有00后，还是都有都爱听呢？90后啊，我90后，我以前也。在这个沟里平房住过啊，住平房的时候那帮邻居真的很热情，你像冬天咱现在都是交取暖费了，你住平房的话你得自己买煤块，买煤块你得买一车吧，你得卸煤，卸煤的话一家三口干，那得干到天黑都倒腾不到屋里面去，但是你看住平房之后有很多邻居非常热情，一看谁家拉了一车柴火呀，拉了一车煤，人家主动自己搁家带的铁锹带的土篮的，二话不说吭哧吭哧的人家就给你干活，苦苦干就那种感觉，就是像谁要是落下了，谁要是没通知说，你看你家这有事儿干活，你没喊我，人都挑你理，人这活没干上的话，他是抓心挠肝，他自己他有点心里面他都拧劲儿，他都过不去，他都有点内疚，我咋没来帮忙呢？啊，都是那样。那有的听友说了，那人家这吭哧吭哧吭哧的给你这个戳煤呀、啊，又给你干活的啥的，你怎么报答人家呢？也没啥呀，邻里之间都是相互的呀，你家有事儿，你像你冬天门口咱们住平房没有说自扫门前雪的，都是这一扫都带着这个好几家离得近的都给扫了，都是这样互相为对方考虑，今天你家有事我帮忙，明天你帮忙，买个汽水买个雪糕吃的也挺美。啊，那时候那邻居处的是真好，现在不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比如说钥匙忘带了，钥匙忘带怎么办呢？你找锁王开锁，你有那个号码是7个7是7个8的，是吧？你也不用说，哎呀，我这钥匙没带，进不去门了，怎么办？上邻居家坐会儿吧，邻居能不能给出个招？能不能把我这锁给他别开？怎么整呢？现在不用了，打个电话100块钱就开锁，嘣就开开了。或者说家里面突然间有人生病了，生病你也不用找邻居，因为什么呢？邻居他也不是大夫，也不会看病，他来他啥也干不了，你倒不如直接拨打120，如果有条件的话，你自己开车拉着家人就去了。家里面缺点什么东西了，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咱都不用说出门，我还得找个五金店什么的，用不着，我到你家那买还贵，我直接搁网上买能便宜一半的。有的那服有那快递都送到家门口，也不需要说邻居帮忙的，你看你就没有帮忙，你不麻烦别人，别人也求不到你，这就是没有联系，没有联系他哪来的交情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和邻居处得太熟了，有些事就不太好说了。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她闺蜜啊，曾经就和她吐槽过，说之前呢想着大家都是邻居，这个关系呢就好好处的总是没错的，所以家里呢有点什么东西呢都会主动的跟邻居去分享一下，平时遇到了一起聊聊天啊，关系处得还真不错。后来吧，这邻居家门口说有一块公共区域，这邻居呢就在这个公共区域摆了个什么呢，摆了个臭鞋架子。我最瞧不上的哈，就是把那个鞋柜鞋架子放在这个公共楼道了，你能不能把那个臭鞋架子把你的臭鞋拿屋里去啊？

我这人家是真不讲究，你家里面我就问，当时你装修前是木匠师傅是瓦匠师傅，没给你家留鞋柜吗？你家里没有鞋柜吗？你非得给那个臭鞋摆在外头，每回有的那个邻居一回家，路过你家门口，哎呦，我上头我都熏得慌都。是吧？你这本身就不让你放，人家酸菜缸什么豆腐都给你挪走，花盆全都清走，你整个一堆鞋放门口，关键它难闻呢，你这夏天都招苍蝇吧。咱这个网友吧，一开始还能够忍受，毕竟跟这个邻居处的吧还不错，关系挺好的。你要说太重的话，可能伤人心，这个关系他不就破碎了吗？也就是，哎呀，就是明里暗里的说了，说你看你这个鞋呀，哎呀，你鞋放楼道是有点熏人，呛人呐。邻居怎么说的呢？说，哎呀，你这个事儿吧，我也考虑过，确实哈。我家里什么情况呢？家里太小了，我放不下，鞋也多。你说拿回家以后，我就得摆那个客厅里面的，所以我就放楼道去了，也没有办法。放楼道去，你家屋里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把鞋拿回去，你放床上也行啊，你别放楼道里啊。再说你买，谁让你买这么小的了？你赖谁呀？那人都是一样生活，别人家那鞋怎么就放在屋里面？人就不敢在外面放鞋柜啥的。你家人多，你家就有千军万马。跟你说，这就是这么办事的人吧，就俩字儿：自私，从来不考虑别人。什么公共场所，那就是他家的场所，那个地盘就归他了。那以后物业费你交得了。你看吧，如果和这个邻居啊关系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咱就直接就敲门，这就去找他。你要说楼上楼下，可能也就是一走一过，有点臭味儿，这也就忍耐过去了。你要是住在他家同一个平层楼层的话，你就得找他了。你不找他什么呢？你常年你会闻这臭味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之后就是这样啊，多少吧，他都会讲点情面。虽然知道这个事情呢，自己他是占理的，但是你和对方的关系很好，这事儿就不方便说。如果不好的话，我管你张三李四儿，我今天我一定给你这臭鞋全撇了。第三个原因呢，说出来可能有点扎心了，但是确实存在，是什么呢？就是信任的成本太高了。以前吧，啊，十里八村的，是不是？咱们邻里之间可能就好几辈人，你说这老刘家。老刘的爷爷、爷爷辈儿也搁这儿，儿子辈儿、孙子辈儿都是搁这村里生活。一问就是没有不知道他家的。啊，那可真是太知根知底了。你有什么这个？有很多说什么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哎，就这种情况，从小就是搁一个村里面生活。不只是他俩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的父辈、爷爷辈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就已经认可这家，那就娃娃亲的怎么定的？他不是随便定，他都是相当熟悉的人了。那以前呢，咱们住在农村，非常重视口碑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在这十里八村你住的，你家这口碑名声不好，说你这人特别的气气小气，你这一村人都不太待见你。你发现你家里面就是很冷清，没有人会主动上你家去串门啊，没有。你一到哪个场所，人家直接做鸟兽散，直接就走了，离你远远的。对吧？因为口碑不好，大家伙都不愿意教你，就是没有信任度。但是大部分啊，以前住在农村的，但是这个口碑还是都是不错的呀。是吧？毕竟他知根知底儿，住平房以前都不怎么锁门，不用就跟邻居打个招呼，说我上哪上集市买个东西，你帮我看着点，人家给你看着了，你就这么放心。你现在，你住楼房，你开个门，你上个班，你回来，你再看看你家可能就瞬间就变成毛坯房了。哎，
这就叫所谓的啊，信任成本那可太高了。你现在就住你对门的是谁，你不知道，有可能是邻居，也有可能什么呢？是邻居不假，他这房子是他的，但他不在这住，他把房子租出去了，租给一个外地的，像咱们说的是一个流浪汉，你敢相信他吗？是吧？这今天租给他了，可能过半年或一年。换房客，人又租给下一个人，就这个人，他人流动他是非常大的呀，所以就导致我们不太清楚对门住的到底是谁，不了解，可能也就是偶尔回家啊，走个这个楼梯呀、啊，或坐个电梯的时候能碰见，具体对方家什么情况，你比如说人有这个社区或者这个派出所来做一个调查，人对方是干什么的，他家是做什么的，完全不知道。你要以前住平房的话，你住农村，他家祖宗十八代这干啥的，都能给你唠得明明白白。你这犯罪的话，你就完了。现在确实不太了解，你包括像网上，咱们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啊，是什么这个入室盗窃，入室盗窃大部分谁干的呢？并不是陌生人，不是外人，是邻居。对吧？就邻居啊，入室盗窃，邻居偷窥，有很多说啊，邻居啊偷你的席呀，邻居没事搁那个猫眼偷看你，都是邻居干的事儿。这邻居挺吓人。你碰到那好邻居行，有的那个邻居他可能沾点精神疾病或者心理变态，真要命啊，是吧？咱是不是在网上看过有那变态邻居，提溜人家那个高跟鞋搁那闻半天。还有是往人这个门口放垃圾的，放尿放屎的，啥邻居啥人都有啊。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呀，不是说它过时了，被我们抛弃了，只不过呢是换了一种形式。我觉得和邻居之间吧，咱们没有必要啊说太过于热络，当然也不能太冷漠了，毕竟抬头不见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就。简单打个招呼啊，这个打个招呼就刚刚好，是不是？没必要说，就处得特别好，就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是最好的呀。

0: 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她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她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她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她，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我是歌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第一期我是后来补看的。看的时候呢，如果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我想应该是赵传。在那么多装扮的特别耀眼的歌星里面，就他一身朴素，而且赵传真的年龄挺大了。当他站在舞台上一开口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内心被打动到的感觉。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今天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她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

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因为我是歌手，又让赵传这一个老歌手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前面时的时光杂志板块跟你说到赵传。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

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跟我说的，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0: 好不好？
1: 叮当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奇。在当年偶像当道的那个年代，我觉得唱片公司敢于推出赵传是有着相当的眼光和魄力的。赵传的那种带着狂野的柔情迅速席卷了当时的乐坛，他的摇滚不死的精神走遍了台湾的各大学校，成为了所有小人物的代言人。没错，就是小人物。你仔细去听赵传的很多歌，其实都是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赵传他的音乐融入了更多对生活的关怀，还有对自我的反省。他用他的歌来安慰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尝尽甘苦的人。其实关于赵传可听的歌还有很多，包括前面说到李宗盛其实为赵传打造了不少的歌。我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当年1990

1994年一部台湾电视剧叫做《侠义剑青天》当中的主题曲。《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剧作啊，由这个刘松仁呢、万梓良啊、叶童、田妞，还有什么曾华倩呐、吴启华呀、关礼杰、邵美琪等等等等，可以说都是重量级的明星了。《侠义剑青天》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问一问青天。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

0: 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享，开场曲《飞吧鸽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飞吧鸽子，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优美而圆润，是来自于郑绪岚。那这样的一支老歌呢，其实也可以轻易地把我们带回到时光荏苒，那光阴来的地方，比如说1980年代。80年代整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90年代初，涌现出那么多的好歌，那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一路唱着，不知道在10年、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当时没有想过，可是站在今天的路口回望过去，那是最好的时代吧。当然这也是王丽萍老师的一曲创作哈。对，我觉得王丽萍还有施光南，他们都可以被誉为是人民的音乐家。飞吧鸽子，歌声里好像思绪也已经翻飞，飞呀飞呀，飞到哪儿呢？啊，就像那个话怎么说，我们成功的步伐总是追不上老人们老去的节奏，所以在身边也许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像我一样1年、2年或 N 年才见父母一次，那种初见面的震撼的感觉，我想真的是当时可以在心里听到一声叹息。是啊，那种衰老的鲜明是不言而喻的，也许他们自己不觉得，所以在老人们能走能跑能动有心情有时间的时候，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一路向西，七彩云南。继续来听听，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一首经典插曲《蝴蝶泉边》，这也是一首关于云南的代表曲目。

一曲《大男人》，这是来自于草原的儿女，腾格尔，草原的儿子。啊，这首歌唱的也是大气磅礴。这是在大型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当中用作了这个片尾曲，让人听来热血沸腾，也歌颂了康熙的非凡的气魄。好嘞，在音乐当中，其实也是想要和你相约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尽在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宋江犯了案子，石文斌就想把宋江开脱出去，而且找个理由，说是宋老太公已经把宋江开除族籍了。你已经不是老宋家人了，而且还有牛皮文书。小张三知道底细呀，宋江过去也没背着这学生，没想到这个小张三一翻脸，就给阎婆出个主意，而且把证据都找到了。这阎婆拿着这些证据，又拿着小张三写的诉状，来到了大堂之上，又一次是击鼓鸣冤呐，就把宋太公和宋江根本没脱离关系这些事实是从头至尾诉了一遍。这个阎婆可是见过场面的人呐，当堂就说了，你这个县太爷如果不能解决，我就到济州府，如果济州府不管，我就到东京汴梁城。你看看人家要一级一级的上访。石文斌他也怕有人告他呀，好吧，就把这案子接了，然后赶快命令手下两个都头雷横和朱仝再一次返回宋太公的家，一定要把宋江啊抓回来。可是雷横、朱仝领命来到了宋太公家，宋清陪着他哥哥早就奔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大官人的家去了。这哥俩是一路上饥餐渴饮，是小行夜住，很快就来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家，把这信儿往里边一抱，柴大官人一听，哎呀，郓城县的宋大哥来了，这可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是亲自出来相迎啊。两个人一见面，柴进是非常热情的，跟宋江是携手揽腕，一块儿回到了自己的客厅，然后分宾主坐好了。柴大官人那家业多大呀，而且有气派，宋江四外一看，这老柴家真是不减当年呐。那么再说柴进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上了上好的酒席，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应有尽有，全都摆上了。好嘛，宋江这些日在家里边担惊受怕，你想在那地窖里边待着能好受吗？还不敢出来，说不上哪一下子官军再来抓走怎么办呢？到这儿来可下放松了，这酒啊就多贪了几杯。兔子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这多喝了几杯酒之后情绪就上来了，把自己经过的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跟柴大官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柴大官人一听是非常高兴，大哥你做对了，那个婆媳早就不能留，就这种女人就知道勾引小白脸子，咱们能要她吗？咱们在江湖上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呢。 当他听说宋江救了晁盖晁天王，而且晁盖已经在水泊梁山占山为王了，更加高兴了。好啊，大哥，你这步走得更对呀，将来一旦有一天，咱们呢就一块儿上水泊梁山。说者无心，但是听者有意呀。宋江是心里边佩服柴大官人呐，你看看人家在朝中有地位，而且家大业大，可是都有这个心情，看来啊，晁盖他们这步啊，算是走对了。再说两个人越唠越近乎，这酒啊又喝了几杯，哎呀，他就觉得晕晕乎乎的，就感觉到内急，我得方便方便。他起身就要去净手，柴进赶紧安排一个庄客亲自去提了灯笼。赵个亮因为现在已经是初更时分了，可是宋江啊，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哎，我也没喝多。他自己踉踉跄跄就转出去了，没想到就在走廊里边啊，有一个大汉，这个大汉呢、啊、往那儿一躺，把走廊占了一半，好像啊这个汉子有病了。得的什么病啊？疟疾。有了这种病就挡不住风寒呐。就在他头上有一把大铁锨，这铁锨里边放着一堆炭火。宋江喝酒喝多了就没注意，这一脚啪就踩住了铁锨的把，就把这炭火啪就掀起来喽。这炭火一掀起来，一下子就落在那大汉的脸上了。再看那大汉，哎呦，一捂脸，嘡，一个鱼打挺站起来了，浑身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呐、啊。再看那大汉呢、啊，一边捂着脸一边骂：“什么人，竟敢无礼，要害我武二郎！”结果一看是个喝多酒的外乡人，一伸手啪就把宋江给揪住了。你这个鸟人敢来害我，说着话他就抡起了大拳头啊，这一拳头要砸下去，弄不好脑袋就得被砸瘪。就在这功夫，你看提了灯笼那庄客提了扑噜的就跑回去了，不好了，大官人呐、啊、来的这客人要出麻烦。柴大官人一听，直接他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武二郎啊，你认不认识这是山东运城的宋亚司及时雨宋公明啊？再说这个大汉这拳头刚要落，一听山东运城县宋亚司，当时把手就撂下了。

宋押司，难道就是你？宋江吓得脸儿都白了，酒都醒一半了。一看这大汉把手撂下来了，嗯，他点点头，我正是宋江，宋公明。哎呀，大哥，怎么在这儿把您碰到了？这时候柴进已经赶到了。我说哥哥，这位就是河北清河县的武松武二郎。啊，你就是武二郎？正是小弟。哎呀，哥哥早就久闻你的大名啊，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来来来，他上前一伸手就把武二郎的手抓住了，咱们一块再喝上三杯好吗？柴进心想，你可真会送人情啊，嘿嘿，我喝酒都没请他，你把他请回来了，行啊。回到了酒桌上，给武松又找了一个大杯，咕咚咚咚倒了一杯酒。你还真别说，武松啊刚才一惊出了一身冷汗，这病还真就好了。这碗酒喝下之后，就把自己的情况简单的跟宋江说了一遍。原来这武松武二郎啊，父母死得早，是他哥哥武大郎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抚养大。可是长大之后啊，这身体特别的健壮，跟江湖上的一些义士啊，又练了十八般兵刃和拳脚，这功夫练的也差不多了，再加上脾气又暴躁，从小又没有什么教养，整天呐和社会这些人不是打就摔，而且很快在江湖上就很有名气了。可是有一次啊，把一个人呐打死了，这下子坏喽。他哥哥一看这出了人命案子，赶快给他弟弟凑俩钱啊，让他弟弟逃了，所有的事儿他哥哥承担吧。结果啊，他逃到了柴大官人的家。这柴大官人早就听说这个人呢，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家中。因为柴大官人好养这些食客，结交天下这些朋友。可是待的时间长了，就发现武二这个人呢，有点傲气。按现在的话说，就圣叨叨的。这么一个人呢，待长了，这柴大官人手下的家人就看不惯。干嘛呀，你就吃闲饭的，到我们这指手画脚，指东指西，而且啊不这不好就那不行，反正没有伺候好的地方。柴大官人手下的家人对他就很反感，这些人一反感，柴大官人对他也不像一开始那么热情了。正好前几天呢，他就得了疟疾了，这玩意儿不是冷就热呀，还怕风寒，还拉肚子。他一个人在走廊里边弄一锹炭火，在那烤着，没想到碰见宋江解手，就这么着不打不相识啊，认识了。他早就听说宋公明的大名，今日见了宋公明，对宋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宋江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将来有用情啊，你看这大块头，再加上这身武艺，宋江对他是格外的看重。以后这几天呢，宋江经常跟他在一起谈论一些天下的大事，他呢对宋江是更加佩服了。两人一来二去，在武二郎眼里，宋江比柴大官人还仗义。再说武二郎在这已经待了一年有余了，那么这一天呢，武二郎家里边就捎来个信儿，被武松打的那位没死，这案子在县衙里边已经给注销了。哎呀，这武松是想哥哥的心切呀，这一天就要离别柴大官人和宋江。宋江和柴大官人是亲自相送了。

0: 送了一会儿啊，柴大官人有事就回去了。宋江一个人继续送着武松，又走了一会儿路，就走到了一个小集镇子。正好这镇口有个小酒馆，宋江就把武松领进了这酒馆，要上了一桌上好的酒菜，就开始喝上了。宋江啊，是恋恋不舍呀。二弟呀，咱哥俩什么时候能见面呢？唠着唠着，宋江眼泪就下来了。这武松被感动的也流泪了，要分手了。他就想，哎呀，这宋公明对我怎么这么好啊？真是我的好哥哥，不是亲兄弟，是胜似亲兄弟。喝完了酒，送君千里必有一别，就得回去了。宋江往回走，刚走出几步，这宋江返回去，又喊了一声：“二弟，二弟！”武松一回头，怎么？哥哥还有事吗？这唠的也差不多了，我得赶路了，都过晌了。宋江啊，腾腾腾腾几步跑过去啊，把兜里这20两银子又掏出来了。二弟呀，我看你那盘缠钱不够，哎，这点银两你带上。哎呀，哥哥，使不得，使不得，您呐，一个人在外也不容易，您呐，这点银子留下吧。哎，我弟弟宋清那儿还有钱。你呀，带上。就这20两银子，又一次感动了武松。既然宋江是诚心诚意给的，那就揣上吧。这回两人分手了。再说武松只背了一个包裹，提了一根哨棒，顺着这条道奔清河县走。走了这么几天，这天中午，他就看前边有这么一个山冈，这个山冈叫景阳冈。景阳冈这一带山势嵯峨，是溪谷纵横，山脉自北向南为100多里呀。粤港向西是清河县，分道而南就是阳谷县。武松在高坡上向前眺望，林木丛中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家。武松就寻思啊，这地方特别的面熟啊，莫非这就是景阳冈下的景阳镇吗？想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嗨，很快就要见到跟我分别快2年的哥哥了。就趁着高兴劲儿，再往前一看，就见镇口有一个小酒馆。要说这功夫，武松也有些饿了。我呀，先在这个酒馆喝点酒，吃饱了喝足了，我就过这个山。他到前一看，呵，这小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还有个酒条，写着5个字，武松认的字儿啊。三碗不过冈。武松看看这几个字，心想：什么意思呢？喝三碗就不卖了，或者是喝三碗就醉了？他也没在意，进到店里边坐好了，把哨棒往那一放。店家，打酒来。这店主人赶快倒了3碗酒，摆了一盘菜。武松啊，端起一碗酒，咕咚咚咚就干了，抹的抹的嘴，吃两口菜，咕咚咚咚，咕咚咚咚，这3口气就喝了3碗酒。一喝这酒，喝，感觉到这酒好冲啊，嗯。店家呀，你这酒不错呀。啊，是啊，客官呐，我这酒确实是上好的酒啊。赶快给我切上2斤的牛肉，功夫不大，店小二把牛肉就切好了。 哎，怎么不倒酒呢？武松在那傻等着，店小二赶忙啊过来了。我说客官，您不认得字儿吗？我那儿写了三碗不过冈啊。你这三碗不过冈什么意思？俺家的酒啊，可是特殊的酒，一般的客人在我家里边，只要喝了三碗酒，早就醉了，就过不得前面那山冈了。所以呀，我这酒馆就叫三碗不过冈酒馆。武松听完了，哈哈哈哈哈笑了。你看我现在怎么样？我也没喝多呀。客官您不知啊，我这酒叫透瓶箱，也叫出门倒。别看你现在没感觉，过一会儿就犯了酒劲了。这酒劲在后边，别说废话，再来三碗。这店小二一看武松确实是海量啊，赶快又倒上三碗酒。武松啊，很怕喝不饱，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咕咚咚咚，这三口气儿是又周了。三碗酒加在一块儿就六碗呐，这酒兴一上来啊，还真就挡不住了。他就说人家是霸王条款，是软磨硬泡。强买强卖呀、啊，把银子啪一拍，我也不是不给你钱，这前前后后硬喝了18碗呢、啊。你看他喝完酒，抹的嘴儿，背着包裹，提着哨棒，是起身离开了这酒店。他刚走到门口，你看那店小二喊了一声：“客爷呀，您可不能走啊！”他慢慢的转过身子，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啊？您没看吗？三碗不过冈，您喝多少了？喝18碗，您想过前面那大山岗子？您不能过呀！我跟您说，我们这儿啊，最近有一只大老虎，经常出来伤人。过往的行人已经被这只大老虎吃了30-40个了。县里又下了公文，过往的客商一定要成群结队，而且是3个时辰，就是啊，40、50未时。按现在的时间点计算一下，就是早晨9点到10点钟以后，下午2、3点钟之前，就这5、6个小时。其余的时间不能过这岗子，还必须成群结队，凑上30-40人一块儿过，这才能安全。如果一个人啊，就是大白天你也别过。可是要知道，这功夫武松那神智已经不像正常人那么清醒了，他怎么能听得去啊？他根本就没理个这个茬。这个店是不是黑店呐？你想把老子留下来，到半夜的时候把老子东西给偷走？哎呀，这一句话把这店小二气得够呛，心里合计：这人你怪不怪？别人喝三碗酒就挺不过去了，你喝了18碗，这还不算，我好心让你在这住一晚上，你非要走，说我留下你是为了晚上害你。这真是啊，好赖不知。再一看这天儿，日头已经要偏西了，要走啊？你走吧，反正啊，我告诉你了，出了事儿啊，跟我没关系。这小二就来气了，武松啊，一扭头，大踏步的出了这小酒馆儿。走着走着，哎呦！这小风一吹，他就觉得晕晕乎乎的，这脚步就有些乱，可能是上来酒劲了。又走了一会儿啊，就觉得心头发热，呵，哎呀， 这酒是有劲呐！他猛然间一抬头，眼睛直勾勾的就看有一棵大树，树上贴了一张布告。武松上前一看布告，呵，冷汗就冒出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
2: 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10: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

0: 今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八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8: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 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13: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

0: 是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3: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这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5: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6: 我全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5: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7: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5: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6: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 说别说那么多了，有一万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5: 一张报纸为今一年里七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 长征地理名片。
0: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十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8: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都笑着，就是小时候的念，该不我们那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随时值钱。
5: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8: 一面做饭一面

0: 少睡，人家把衣服给脱下，给试衣服，
1: 啊，洗衣服。
0: 试下谁干净后，能布的衣服布了，带上纸书穿；不能布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1: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2: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1: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0: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的黑乎乎，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1: 演节目？
0: 哎，来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1: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2: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1: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3: 就是有一天来了一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呢，请俺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了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3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60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4: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1: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5: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6: 这还可以
7: 啊。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得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7: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8: 这是测纸照片，这是还在生长。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6: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9: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13: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4: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15: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4: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16: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 性的电磁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

0: 其在中国尽早了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1: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400000520400000货到付款。4000005204000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400000520400000。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你和我，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听听广播剧。你在哪里呀？
5: 这次要去罗刹，要去多久啊？回来会不会给我带好东西啊？你上次给我带的那个手镯真是漂亮。又是这个。早安啊！要坐车吗？快系安全带。还有上。为什么我每次上班快迟到？我未卜先知啊。他有我想要的东西。难怪你早上会迟到。我想在这座大城市生活下去。有些东西。我不想后半辈子在水电费和房贷的压力中。
6: 生命里除了工作，
5: 没有别的追求了。
6: 你别想反了。
5: 在我心里，只是一个小弟弟，和将来是不一样的存在。
7: 我还能去哪里？但愿来生，我们能相依相伴。
8: 多听听广播剧《大漠》。

0: 这个梦。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喂。
1: 早安啊，亲爱的，这里是爱人 Morning Call。你可以选择说我爱你，得到一个完美的男人，也可以选择说我愿意得到一个美满的家庭。亲爱的，告诉我你的选择吧。
0: 我上班快迟到了，江总，咱们一会儿再聊哈。
1: 艾薇啊，你别这么冷淡嘛。
0: 抱歉啊，不过我真的赶时间。
1: 那反正见个面好不好啊？我请你吃好的，我感觉我们都好几天没见了。
0: 我们前天才去吃的牛排啊，今晚我有个补习，如果你可以等，我就和你去。
1: 啊，我当然可以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那咱们晚上见了啊。
0: 好的，晚上见。哎呦，又赶不上公交车了，打的吗？哎呦，可是好贵啊。
2: 要坐车吗？快速安全，还有帅哥司机。
0: 哎，你怎么来了？
3: 突然觉得你今天会迟到，就过来当免费司机。
2: 下来吧。
0: 谢谢你啊。
2: 别老和我这么客气好吗？抱紧一点，我要加速了。
0: 嗯。明宇，为什么我每次上班快迟到你都能出现？
2: 我未卜先知啊。
0: 哦，我不信。
2: 你就这个刨根问底的毛病不好。

0: 今天呢，我们讲关于大漠的诗词。大漠一直都是历代诗歌中常见的描述对象，人们借由广袤的大漠风光抒发胸怀，或悲或喜。大漠无言，却可以包容所有人的情感。
1: 老师，你错了啊！描写大漠的就很少提到爱情。大漠的荒凉不适合抒发爱情，还是南方的小桥流水更适合这类感情的表现。
0: 你说的还真有道理。不过老师认为呢，大漠中的爱情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吧。
1: 老师，你去过大漠吗？
0: 没有呢。
1: 老师，没有亲眼见过的风景就随便评论，很不负责任哦。
0: 你说的对，是应该看过之后再做评论。我呀，虚心接受你的批评。
1: 那等你真的去了大漠，一定要照照片给我们看啊。
0: 如果去了，我会拍很多照片回来的。
1: 老师，你看，那个骑摩托车的帅哥哥要在门口了，是老师的男朋友吗？
0: 哎呀，瞎说什么呢？那是老师家乡的弟弟。
1: 老师，你说谎啊！那个哥哥看老师的眼神，明明就是喜欢老师，还弟弟，老师，你可骗不了我。
0: 就你聪明，就你知道。
1: 老师，你脸红了。
2: 艾薇，下班了没？
1: 他下班喽。大哥哥，你是来接他下班的吧？好恩爱呀。
0: 你真是。
2: 对啊，大哥哥怕美女被人抢走，得当护花使者啊。
0: 哎呀，你们，我不理你们了。
2: 我得去追我心爱的女孩了，小美女，再见了。
1: 啊，大哥哥好帅呀。
2: 要不要去哪里吃东西啊？我最近发现一家小吃，味道不错哦。
0: 不去。
2: 那送你回家。
0: 送我去蓝调吧。
2: 你去那里干嘛？
0: 我去那里等江天，我们约好今晚去吃东西的。
2: 哦，难怪你早上会迟到，和他讲电话来的。
0: 那又怎么样？他有我想要的东西。
2: 我有他没有，而你更加需要的东西。
0: 我想在这座大城市生存下去，我不想后半辈子在水电费和房贷的压力中挣扎。
2: 哦，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0: 我到了，我要下车。
2: 哦，晚上怎么回去？
0: 江天有车，不用你操心。
2: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你告诉我。我不喝酒。你怎么来了？
0: 江天说他临时有事，放我鸽子了。
2: 你怎么过来的？
0: 地铁啊。我又不是小孩子，没事。
2: 你呀，就是不知道自我保护。
0: 今天干嘛唱这么悲伤的歌？
2: 跟我解释吗？
0: 我只是拿你当弟弟，你知道的。
2: 可我不是，我一直都觉得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女人。
0: 我订了去敦煌的票，我想去戈壁玩玩。
2: 什么时候的机票？你自己？不行，我也去。我陪你。
0: 你去干嘛？我是去旅游的。
2: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绝对不让你一个人去。
0: 明宇，你生命里除了各种跟着我就没有别的追求了吗？
2: 没有什么比跟着你和你在一起更重要。
0: 明宇，你
2: 我从今晚开始睡你家客厅，你别想甩了我。
0: 好吧，我让你跟着我行了吧。

0: 艾薇，艾薇，你醒醒，艾薇。
1: 又是这个梦。
0: 你总是做噩梦吗？
1: 你怎么在这里？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艾薇。
1: 出去。我这是怎么了？这太不像我了。
2: 喂，我的花送到了吗？什么？没送到？为什么呀？看到他和一个男人背着旅行包出去了，那个男的是不是头发有点自来卷？立刻给我查出来他们去哪儿了。
0: 艾薇，我们到敦煌了。艾薇，
1: 这里我好像来过。
0: 是梦里吧？我梦里也好像来过这里，不过我总是觉得梦里的景色比现实中更美丽一些。
1: 是吗？
0: 好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开始流浪吧。
1: 我们不能打车吗？
0: 大小姐，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1: 哎，是在叫我们吗？
0: 你听错了。
1: 就是在叫我们啊。
0: 走吧，你想太多，我们看看前面有没有能坐车的地方。
1: 哎，你拉我干嘛？哎，喂喂喂，
2: 艾薇，真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啊。
1: 江天，你怎么在这里啊？
2: 哦，我来谈个项目，正好听说这儿景色不错，就过来看看啊。你这是？
0: 我们是来旅游的，既然江总要谈项目，那江总就去忙吧，我们继续我们的旅行了。
1: 明宇，你说什么呢？
2: 你也在啊？我项目已经谈完了，剩下的就是玩了，正好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不如咱们一起吧，怎么样，艾薇？
1: 那我们能搭便车吗？
2: 当然可以啊，随时为你服务。
1: 那我要坐车。
0: 艾薇，你确定要？
1: 明宇，你再不上来，我们可开车走了，不要你了。
0: 算了。
1: 哎，明宇，你看，你看呐，天上有老鹰。哎，你愣什么神呢？看呐。
0: 没什么，你开心就好了。
1: 你是在吃醋吗？我跟你说啊，你呀，在我心里只是一个小弟弟，和江天是不一样的存在，你懂吗？在这里能够遇到他，我真的好高兴呢。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有缘分？我跑这么远都能遇见他。
0: 艾薇，你够了！我告诉你，我喜欢你，你要我说多少遍都一样，我就是喜欢你。我不是你的弟弟，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1: 明宇，你知道我们不可能的。
2: 你别管他了，他小孩子脾气，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走，咱们去看白马塔吧。
1: 可是他
2: 会好的，来旅游就是要有个好心态，不是吗？走吧走吧，他丢不了啊。
1: 你说的对，让他自己想想吧，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哦，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白马塔啊。
2: 看起来破破的，小小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1: 当年高僧鸠摩罗来传教，身边陪伴的就是经书和白马，后来白马在这里不知倒地，鸠摩罗念及白马的忠心相伴，于是建起这座塔作为纪念。塔虽然小，却是高僧和白马一段缘分的见证呢。
2: 你呀，就是爱对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动感情。
1: 很多人事物都会随时间远去，只有记忆和传说会渐渐地被人们想起，这不是很神奇的事情吗？
2: 好好好，你说的都对。
0: 至少高僧还记得白马对他的好，白马就是死了也是很幸福的。
1: 明宇，你回来了。
0: 就像你说的，我还能去哪里？
1: 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说。
0: 嗯，不说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天色不早了，我订了附近的酒店，咱们去休息吧。
1: 好啊好啊，我也是累了，我们去休息，走走。以为来到这里就可以不做这样的梦了，怎么反而更真实了？早知道还不如不来呢。
2: 啊，不行了，开不动了，车陷住了，这风扇也太大了，咱们等等再走吧。
1: 可是我还想去看石窟雕塑啊。
2: 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走着去也不可能啊。风沙这么大，什么雕塑能看得见啊？
1: 真是的，怎么突然就变天了？明宇，你说咱怎么办啊？明宇，
0: 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歌，是个女的。
2: 拉倒吧，你臆着了，外面沙尘暴还唱歌，除非是妖怪。
0: 我真的听到有人在唱歌，她好像在哭。我想下去看看。
2: 你愿意下去就下去吧，我们可不和你疯了。
0: 嗯，那我自己去。
1: 那你小心点啊。
0: 嗯。
1: 哎，明宇走了多久了？外面风沙好像越来越大了，我有点害怕啊。
2: 看这个样子好像真是有黑沙暴，咱们待在车子里估计也被活埋啊。
1: 啊，那怎么办啊？
2: 哼，还是那小子聪明，趁着刚才风小自己跑了。
1: 现在不是说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
2: 我觉得咱们在车里不是办法，可是你身体这么弱，到外面也受不了啊。要不你在车里等等，我出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人来救你，你的围巾借我用一下。
1: 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啊，要走一块走，我能走的。
2: 你确定你能走啊？
1: 嗯，我和你一起走，你不能扔下我。江天，我脸好疼，你确定这么走对吗？
2: 我哪知道啊，你不相信就别跟着我一起走啊。
1: 我没有不信你啊，是我真的有点走不动了，歇一会儿好不好？
2: 风沙越来越大了，要歇着，你自己歇着，我得赶快跑了，要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
1: 江天，江天，你不能扔下我，我不认识路啊！江天，你等等我，等等我！看来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我可真是可笑，为了一个破梦大老远的跑到沙漠里来，死了也是活该。你这次要去罗刹，要去多久啊？回来会不会给我带好东西啊？哎，你上次给我带的那个手镯真是漂亮。啊，嗯，我和江爷说好了，你这次回来咱们就结婚，好不好？我会一直等你回来。我知道，你不会让我等太久的。

0: 还做这个梦。看来我真是病得不轻了、好像有人来了，估计又是幻觉吧。
1: 安薇，安薇，是你吗？我可找到你了，快跟我走。
0: 霓雨，你怎么回来了？
1: 到魏峰的地方再说。
0: 这里竟然有绿洲，真好喝。
1: 艾薇，小心！
0: 亲爱的，我想一直在这里等，可是上天却不让我等下去了，那就让我换成清泉吧。如果有一天你走到这里，记得来摘些仙角，喝上一口水，那么我的思念就没有白费。
2: 亲爱的，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啊，你没有听见我的呼唤吗？我就是那只鹰，昼夜为你歌唱啊。既然你化成了清泉，那么这里也就是我的坟墓。
0: 若有来生，我愿大你几岁，照顾你，呵护你，让你不再离开我身边。
2: 若有来生，我愿追随你，不论天南海北，你的生活中一直有我的歌声为伴。
0: 但愿来生
2: 我
0: 们
2: 能
0: 相
2: 依相
0: 伴。
3: 艾薇，你醒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医院，你被毒蛇咬了。救援队找到你的时候，你和明宇在一片胡杨林里，明宇趴在你身上护着你，一旁有一条死蛇。艾薇，对不起，我知道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还是要和你道歉。
0: 明宇呢？
3: 这个，他……
2: 我在这里。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了一样的梦，但是我记得梦里我答应你，我会一直追随你，不论天南海北，
0: 我们相依相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大漠》，编剧永远，艾薇由苏青妍饰演，明宇由小双饰演，江天由 Leo 饰演，学生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载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